0: 听。
1: 八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刚才在盛会桥的南口处堵车问题比较严重啊，现在来看看现场的情况。依旧是南向北的方向，从口腔卫生专业学校持续到红旗西街。那么在盛会路上，整体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全段依旧是压车缓行的情况，通行较为缓慢。
2: 今天这一会儿依旧是在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属于车都缓行。还要来关注一下，现在哈在西城墙街德兴小区的门口哈，在这个铁路口这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压力较大一些。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现在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门口北向南方向属于车都缓行。其余路段哈，现在整个全段的中银南路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中银北路目前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来看一下红旗街，红旗街目前和淮东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2: 河东街和淮东路交汇处目前也是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
1: 宇西路目前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还有宇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在辅道上和南向北方向排队进医院车辆较多一些。学院南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今天这一会儿哈，依旧是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目前是从刚才市场小涵洞持续到库东路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苏北线目前是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安义路双方向堵车问题稍稍严重一些。
2: 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哈，依旧是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西向东是可以来放心出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4: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3: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4: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3: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
2: 今天第一题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盐湖哈，运城盐湖古法的产盐法当中哈，这个什么天气最利于卤水的结晶呢 ？A. 晴天大风 ，B. 阴雨闷热 ，C. 大雾无风。
1: 对。古法产盐啊，什么天气最利于卤水的结晶呢？这道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啊。再来说一说第二道题，河东盐池外围的近墙一共开设了多少座的城门呢？给三个选项哈、啊、，A 呢12座 ，B 8座 ，C 16座。
2: 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枝繁叶茂，大家来接帽子啊，往后接2到3个成语。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运城盐湖古法产盐，什么天气最利于卤水结晶 ？A. 晴天大风 ，B. 阴雨闷热 ，C. 大雾无风。第二题，河东盐池外围近墙一共开设了多少座城门 ？A. 12座 ，B. 是8座 ，C. 是16座。
1: 第三题的成语接龙，枝繁叶茂，您呢来接帽子，往后接2到3个。

0: 好的，8:08，我们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1: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枝繁叶茂，茂气森林，林中有鸟，鸟不栖然，冉冉不凡。
2: 最能卵的就是冉冉不凡。
0: 最能卵的，
2: 只想到了一个卵，就是形容冉冉不凡哈、啊，怎么都接，怎么接都能接到冉冉不凡啊！
0: 来听一下《浪子天涯》。
1: 枝繁叶茂，茂名鼎替，替天行道，道听途说，说三道四。
0: 哎，可以，可以。
1: 四世同堂，
0: 嗯，
1: 堂堂正正，正大光明，
2: 嗯，
1: 名利双收，收放自如，如影随形，形形色色。
0: 可以啊，相当可以啊，
2: 对，非常给力哈，给你点个赞。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他说貌人失色，瑟瑟发抖，抖擞精神，神采奕奕。然后第一题选 A， 第二题也选择的是 A 啊。北海说到了，第一题的话是选 A， 第二题十二座，第三题是貌合神离，礼尚往来，来去自如，如痴如醉。好的，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运城盐湖，古法产盐，什么天气最利于卤水结晶呢？正确答案就是选 A 哈，晴天大风。
0: 是啊，
2: 因为日照哈提升水温，大风哈加速水分蒸发，双重作用哈快速吸出食盐的晶体，阴雨天还有这个大雾天，卤水浓度降低，无法正常产盐。
0: 第二道题，河东池沿外围的近墙一共开设多少座城门呢？正确答案就是 A 12座啊，分设关卡稽查，还有严控呢私盐的贩运，这城门也兼顾了通行和安防，构成了一套完。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8: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7: 又能有啥诗意？
8: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7: 哎，有点意思。
8: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7: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8: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7: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8: 是啊。
7: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8: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7: 包我身上。
8: 赶紧把药喝了呗。
7: 嗨，
8: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1: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2: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3: 首先来关注1月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

0: 万亿元，同比增长5.2%。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的消息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1: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的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以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0: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
1: 7月1号开始，我国呢将实施一批呢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0: 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1: 截止到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0: 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1: 关注一下我们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的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的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呢是暂停服务的，7月1号0点起恢复运行。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18分，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啊。今天我们说到啊、已经是6月29号了，明天后天7月1号即将迎来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现在呢，各地也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庆祝活动，掀起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精神脉血脉的热潮。
0: 通过7.1纪念活动总结党的历史，追忆奋斗历程，宣传党的光辉形象，对于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团结具有重要作用。
1: 今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位革命人物啊，人民军的坚强指挥员卢东升。
3: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作战失利，一位年轻的军官陪护着腿部遭受重伤的陈赓突出重围，与部队失散。他们历尽艰险，辗转到达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卢东升。卢东升190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佃农家庭，由于家庭困难，他少年时当过放牛娃，在工厂做过徒工。1925年，卢东升到湘军第4师当兵，第二年参加了北伐战争，巧遇了少年时就熟悉的陈赓，便调到陈赓所在的第8军特务营当警卫员，跟随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9月，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作战失利，仓促撤出汕头。卢东升保护着腿部负伤的陈赓撤退，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历尽艰险，从汕头到香港，又辗转到上海，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1928年初，党中央考虑到卢东升机智勇敢，又熟悉两湖情况，便派他护送周逸群、贺龙等到湘西北组织革命武装，并担任了交通员，负责湘鄂西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从1929年起， 卢东升先后担任湘鄂西起义部队改编的红四军手枪连连长、红二军团营长、红三军第七师二师团团长、湘鄂西独立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率部参加了创建和保卫湘鄂西苏区的斗争。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和红军主力转移的困难情况下，卢东升奉命率少数兵力在湖北荆门、远安一带独立坚持游击斗争。1933年7月，卢东升被任命为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开辟黔东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1935年10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卢东升率部或作前锋，或当后卫，时而攻坚，时而阻击，屡建奇功。抗日战争初期，卢东升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到职前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卢东升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党中央派到驻苏联远东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参加反德意法西斯战争。1945年9月，卢东升回国，留在东北担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员。1945年12月13号晚，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松江军区司令员。14号凌晨，他在参加完陈云同志召集的会议返回途中遭遇抢劫，不幸遇害。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却倒下了。那一年卢东升才37岁。贺龙曾深情地评价卢东升，在那些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来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他以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依靠对革命的热情，在不断的学习和战斗当中，锻炼成为一名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4: 跳跳糖、
1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5: 神仙水、
16: 开心水。
1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
1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
17: 衰竭，甚至死亡。
1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半啦，
1: 我在学校玩，你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4: 好的，8:30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

0: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今天一块来说一说这夏天了嘛，夏天挺热的是吧？那出门的话要戴这个遮阳帽，然后呢，要么打这遮阳伞。但是呢，你说你骑行电动自行车，那就必须得是什么呀？戴好头盔，用这个遮阳帽啊是替代不了头盔的啊。
1: 对，你看夏天的话，可能骑车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有一些人群的话就会把自己全副武装。无论是这个帽子还是说是这个脸吉尼，甚至是还有这个防晒衣，就各种各样的防晒全都得用上啊。
0: 嗯，为了图方便哈，凉快，然后有的骑行者甚至会用遮阳帽的代替这个头盔。要知道这种轻飘飘的遮阳帽超级招风，风一吹就容易呢这个飞出去啊。当你扶帽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它的平衡就会瞬间被打破啊。
1: 是的，遮阳帽哈、啊、能挡阳光，却挡不住意外哈、啊、头盔却在关键时刻来护你周全。夏日的骑行哈、啊、我们千万可不可以这个过度的进行防晒哈、
0: 啊、是的哈、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请进的园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婷张警官。
1: 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夏季骑行的注意事项哈。我们夏天的话骑行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哈，但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哈，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2: 哦，好的。首先就是第一点，就是切勿单手撑伞。骑行者呢，在一只手撑伞一只手控制车辆的情况下，会导致方向难以掌控，失去重心平衡，从而导致意外的发生。此外，骑行者为遮阳会刻意压低伞，导致视线被遮挡，撑开伞也容易与路上其他车辆和行人发生剐蹭。第二就是切勿遮挡面部，选择太阳镜、遮阳帽、穿防晒服时要避免面部被遮挡，否则骑车时会受视线的影响，活动不灵活，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其实我们说到了夏天呢，你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就是涂这个防晒霜啊，然后正确穿这个防晒衣等的一些方式呢来进行防晒。戴遮阳帽要选择呢不遮挡视线，并且能够佩戴安全头盔，以免影响行车的安全了啊。
1: 对，说到这个安全头盔哈，最近市面上就出现了这个折叠头盔哈。
0: 嗯。
1: 很多人说这个头盔太大了，你放在这个座里面的话放不进去哈。
0: 就收的时候不太好收啊。
1: 对，然后你总不能说。就是走哪把头盔一直戴着吧。最近的话这个折叠头盔哈是火了。那么我国电动自行车目前的社会保有量大约有3.8亿辆。根据统计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哈占到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哈，这个头盔就是骑行者的一个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哈有没有隐患呢？头盔生产哈需要依据哪一种技术的标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3: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的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5: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3: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0: 怎么想的呀？纸叠的折叠头盔啊。
1: 对，你想纸的这个头盔能保护我们的头部吗？
0: 对呀、啊、所以说虽然它好收纳了，你还不如别戴呢，你还不如那个遮阳帽呢，是吧？
1: 所以这个折叠头盔

0: 最好保护为零，伤害加一啊。
1: 嗯，所以说大家呢在选择头盔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有3C 认证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正规头盔哈，然后呢起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防护作用啊。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被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2: 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新版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政策的正式敲定，新规呢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呢正式的实施。那么这次政策迎来重大的升级，而一个最

0: 最大的亮点就是保障范围从保障职工本人拓展到了全家普惠，连续两年正常参保没有申领过互助金的工会的会员，从第三个参保周期开始，配偶还有未成年子女以及呢本科以及就是以下在读的成年子女都可以免费的纳入到了互助保障，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受益。那么新规呢同时也明确了赔付的标准，家庭成员住院的自费的一些费用超过5000元的，按照30%呢给予补助；职工本人年度最高补助40000元，家庭成员最高补助5000元。除此之外呢，新政呢也新增了身故一次性补助3000元，参保的门槛呢也进一步的放宽了。3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可以全员参保，30人以上的企业只要参保人数达到60%就可以来进行申报。全市的各级工会也将会持续做好政策宣讲，把这项惠民保障呢落到每一户的职工家庭，减轻职工就医带来的经济压力。
1: 再来关注6月23号，永济市总工会联合新华书店在职工读书角开展玫瑰染书香善运润芳华女职工阅读活动，30多名女职工共同诵读文章，开展读书沙龙，交流阅读感悟，大家还动手制作干花团扇，在书香与手作中舒缓身心。活动把全民阅读和女职工文化活动相结合，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广大女职工涵养品格，绽放巾帼风采。
0: 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合金市总工会呢也是依托全市27家的工会驿站，全面启动了夏日送清凉的服务。驿站的全天候呢开放纳凉的空间，配备了饮用水、应急药品，同时在站点也开展了爱心餐点，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来提供免费的早午餐，解决一线职工就餐的难题。志愿者在岗值守，驿站的日均接待户外劳动者新就业群体100余人。后续呢工会驿站也将会持续优化防暑就餐应急帮扶各项服务，当好户外劳动者的避暑港湾。
1: 近日临沂县总工会走进工匠学院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巾帼劳模宣讲，电商行业劳动模范结合自身创业经历，讲述扎根县域电商助农拓宽农产品销路的奋斗历程，分享农村电商发展机遇，带动更多从业者扎根乡村干事创业。接下来当地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工匠巡讲，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凝聚女职工建工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时间的8:48，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位朋友是捡到了一个身份证吗？是万荣县贾村乡贾村第二组的居民王磊啊，你的身份证被我们这位听友捡到了、啊。有朋友认识这位王磊的，可以联系一下的，联系我们这位听友啊，500万。联系方式呢是15934475828，15934475828。
1: 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和0359233910200和300都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的成长营，行程的话是5天4夜哈，我们首营的出发时间是7月8号哈，首营的话是招满30人就停止报名了，我们是全程大巴的一个空调大巴随行，出发地点的话是运城广电大楼，去往哪里呢？郑州以及郑州的周边城市哈。报名条件是什么呢？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报名哈。我们这一次的研学目标就是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等等。我们的行程亮点是有哪一些？第一天将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来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第二天会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来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天我们将会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的梦工厂，第四天将会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第五天是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
0: 对，有一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哈，这个是6到8月份的一个限定的主题活动，平常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这次也是一个这个

0: 新加的这块呢，是以百万吨级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为核心的载体。我们孩子们在现场可以亲眼见证一下这个快乐水啊，这可口可乐快乐水从原料到成品的一个全流程的智能生产，近距离的来接触全球首创的智能机器人的减配系统、数字化管理等等一些行业领先的黑科技，读懂现代工业的效率与创新了。因为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科技强国的一个成长营。那么在当天呢，还会就是有一个这个篝火晚会啊，同学们的齐聚在现场，大胆的展示个人才艺，穿插呢趣味的一些团队游戏，激情拉歌来进行互动啊。所以说也是超燃的一天啊，每天都有一些这个精彩。
1: 对，共计是5天4夜的一个行程哈。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是2280元每人啊。首营的时间的话就是7月8号哈，我们是报满30个人就截止了哈。大家如果说有需求，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哈，会弹出链接，你来详细了解。
0: 另外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哈，有一次机会也不要错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全民 K 歌达人的一个比赛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曲风，只要你热爱音乐敢唱歌哈，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周周有擂台，月月有大奖的活动。报名火热进行当中啊，唱出你的精彩，绽放你的光芒了。报名咨询热线18634591000，18634591000。
1: 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午后有分布不清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三级东南风，最高气温34度至38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0度至24度。
0: 是，这两天出门还是把雨具备好吧。你像昨天下午那场雨，其实下的也挺急的。
1: 是的，
0: 没想到这个雨下的那么的大。那么在今天的盐湖区温度虽然是有雨出现，但是呢温度不减啊，最高温度呢在36度，最低温度在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晴间多云，还是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了，
1: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关键。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

0: 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中如果碰到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就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组将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今天6月29号，星期一，六月就要这个见底儿了。马上就迎来了7月份哈，今天是周一，天气呢还有点热，这两天呢挺热的。昨天咱们运城啊，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雨，但是呢并未缓解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其实呢也该热了哈，往年的这会儿呢早都热了。你看到了本周，我看到了本周周末的时候又是很热哈。甚至到了7月5号星期天的时候，最高气温能达到38摄氏度。对，运城毕竟是运城哈，咱们夏天的时候确实很热。今年呢入伏之后的这个时间比较长，那天我看了条信息，今年的伏天呢将达到40天，所以说前面呢是挺凉快的，就看这伏天怎么样了哈。这段时间吧，还是劝大家多喝水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帮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的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新疆北张打卡打卡，周一快乐，哎，周一快乐。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啊，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小女儿快放假了，咳嗽啊，陪着输液，蒲州哮喘病医院打卡签到。这几天的高温，说安宁老师多喝水，注意防暑，注重保重身体哈，哎。所以大家都多注意哈，这高温天气也得那什么，你出汗太多就记得补水哈。尤其是在这种高温下还要继续工作的，或者说在高温之下要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更是要注意哈。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周一签到，哎，你好。

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冉不凡说：“安老师打卡打卡。”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这个安老师周一又见面了，打卡签到。”哎，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我们的听友说：“这个说周一好哈，周五晚上九点从北站开车回这个金海湾。”8:20呢到北站地库，4-5辆车为躲避主路上的拍摄停的这个球机停在地库门口，并且占了半幅的车道，有网约车和蓝牌车，由东过来的地库呢地库的车第一时间看不到这些车，非常危险哈。从地库出来的是一些车辆就停在出口上，而且一群人堵在地库的出口等车，光线不好，容易出事故哈。然后学院路呢，从杨圈村到天茂城段各个路口呢，虽然有红绿灯，但是呢应该是监控不拍，许多出租车网约车明目张胆的闯红灯，甚至在左转道跨双黄线直行，麻烦给出租车公司和网约公司，他们不能只收管理费而不管理，也希望

0: 交警队开放群众网上的举报平台，让群众参与到城市交通秩序的管理中来，加大打击力度哈，让那些故意违法行驶的机动车司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再就是呢，车站地下停车场的管理部门能否量化一下地库的出入口，晚上呢确实看不清楚哈。好的，这个呢我就是说动车站那个往停车地下停车场的那口上，对，每次老有车在那儿藏在那儿哈，我也挺反感的，因为他把路占了，有时候有车会车的时候都很麻烦也很危险，这个确实要管理一下哈。金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你好。喂。
1: 哎，你
0: 好。哎，是郑先生吗？
1: 嗯，姓邓。
0: 邓是吧？
1: 对对。
0: 好，邓先生。
1: 我那个反映个事情啊，就是新兴县城北，城北这块啊。
0: 是这样，邓先生你好，我打断一下，这个你不要用免提好不好？我感觉你在开免提，我这听不清楚。
1: 稍等，我戴着耳机。
0: 对。
2: 喂，你好，现在能听清楚了吗？
0: 清楚多了，嗯。
2: 就是新泾县新城北这边嘛，
0: 嗯，
2: 晚上睡觉半夜大概3点到3点15之间，
0: 嗯，
2: 一股那个硫化恶臭味，把人在家里睡觉都能呛醒。
0: 嗯，啥时候的事
2: 儿？昨天晚上。
0: 昨晚。
2: 他这个事情好长一段时间了，你知道吗？
0: 嗯。
2: 一直有人反映，但是一直没人落实。
0: 就他总是在晚上的时候，感觉有废气排出来，是吧？
2: 对，老是废气排出来。昨天晚上小孩咳嗽的，今天早上我去医院都检查了，都是那个他小孩诊断出那个叫啥，支气管那个肺炎。
0: 嗯。
2: 就小孩昨天晚上咳嗽的那个声音，就跟大人咳嗽的声音不一样，你知道吗？
0: 嗯。新泾县什么地方？具体一点。
2: 新城北。
0: 新城北。
2: 新泾县实验小学这边。
0: 实验小学那里是吧？
2: 对。
0: 好的，行，我们一会儿跟环保部门沟通一下哈，看看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就是照你所描述，应该是有什么化工厂在排东西，在排什么气味，
2: 对对对对，
0: 是吧？嗯，
2: 因为在最北边那边有好几个化工厂，他们排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就是半夜排的。
0: 嗯。
2: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那个临夏县不是在修路吗？我想你们给我沟通一下，因为在西马村那边修路的话，他去那个新泾县城的话只有一条路，那个路封掉了。我们在那边古交镇南里村那边转一下，但是他们村把路已经封掉了。
0: 嗯，
2: 我们就是说，假如说是万安镇那边去新泾县城的话，不可能说在文喜那边转一下吧，对不对？
0: 嗯，
2: 这个都可以理解一下。你们村不应该不说把路封掉，对不对？
0: 你说那块修路呢，意思是吗？
2: 对，万安镇西马村到那个南苏村那个坡上面这段路已经封掉了，封掉了是，我们有时候在那个他们新修的那个河坝路上去那个南里村那边转到五交镇那边去新泾县城，但是我昨天下午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路封掉了，村里把路封掉了。
0: 嗯，好的。行，
2: 嗯，
0: 行，我记录了哈，一会儿我问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不是很多车都从那个村里绕，大车也从里面绕，他
2: 没有，他们村那个大车过不来。我昨天见那个新修的那个河坝，它不是路窄吗？六米的路，上面都有这个半挂拉的，那个车都30多吨嘞。
0: 嗯，
2: 假如说在那个河坝上面走的话，新修的河坝下面有裂缝的话。不知道哪一年，假如说发生洪水的话，我们老百姓又受灾，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们稍微关注一下。
0: 好的，行，这个事儿我记住了，我一会儿跟那个交通部门沟通一下哈。
2: 哎，对，好，谢谢啊。
0: 好嘞，好，好，再见，嗯。
2: 再见啊，嗯。
0: 来，我们听友柳进强说：“安妮老师，周一早上好，延迟打卡。”哎，你好。

0: 来看我们亲友灰太狼给我发了段视频，我看了一小下，你在讲什么事儿呢？来，肖庆玉说，打卡签到案老师想咨询一下广大的听众，移动保号最低消费是多少啊？啊，移动保号最低消费，我记得以前保号5块钱，我忘了，前些年的时候。来，我们听友说，安妮老师早上好，万荣笤帚老城在巩村向您打卡问好。哎，你好。好，接下来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8: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7: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8: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呼喊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节目继续哈。来看我们听友一说，这个安老师香宁打卡，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延迟上来。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大家给我拍个视频图片，把能不能描述一下？来，陈默，说完老师早上好，出租车签到了，打卡签到，哎，你好。吴梦维安，说完老师早上好，陪借打卡，哎，你好。

哎，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说安老师这儿啊刚开始修路。哦，我们的摇摇头没烦恼呢，对，就在咱们北张，我看一下哈。哦，其实那块我不太熟悉那里。那这个我们可以沟通一下哈。新桥居建材说，安老师早上好，对于八零后集体叛逆你怎么看？我记得你也是八零后。八零后集体叛逆这词儿从何而来呢？我咋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呢？什么叫集体叛逆呢？八零后都不小了，他还叛逆什么呀？早过了叛逆的年龄了。你要说零零后都不行了，零后都也不小了哈，一零后啊。这叛逆啊，所谓叛逆是这个年龄嘛，到了什么年龄不懂事嘛。哎，他是八零后还不懂事吗？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从何而来哈。来，涛声依旧说，延迟上来呢是，我看啊，涛声依旧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事儿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你好。喂。
1: 哎，老师。
0: 哦，董先生，你的电话信号不行啊。喂。
1: 啊，现在可以啊。
0: 喂。
1: 啊，可以上麦，老师。
0: 不是，你的电话信号我听不见呢，你换个位置。
1: 好的。
0: 喂，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哦，反正这电话信号不太好哈。
1: 稍等。
0: 啊，你调整一下位置，来，董先生。
1: 现在还。
0: 现在还不行。
1: 哎、
0: 对，你再走远点。喂。
1: 现在能听。
0: 还不行。喂。
1: 啊，现在能听到吗？
0: 啊，你说两句我听听。
1: 啊，现在能听到吗？
0: 不行，还是断断续续的。
1: 是。
0: 喂。
1: 啊，你稍等，我换个电话给你打。
0: 啊，你换个电话吧，你换个电话打过来，哎。啊，来看我们听友棒子面烤囊说，这呀是最近网上流行的一个梗，80后呢都去染头发去了，花花绿绿的哈。哈哈啊，网上的梗啊，这网上这东西啊，看着一乐就行了，哎，有时候都是在那炒作的，是吧？80后大部分都是现在在社会上是稳稳扎扎的中坚力量哈，都慢慢长大成熟了。然后都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网络上的那小梗啊，你看着一乐就行了，那没啥解释的。我们目前看网络上的一些东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哈。很多东西它未必真实，很多东西它可能也那什么，自己要有一个分辨力哈。就那么一小梗，怎么能涵盖我们那么多踏踏实实勤劳苦干的80后呢？来，金樽酒苍老许说，安大爷周一上午好，抽空过来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上班快乐。来，我们听友气说，安老师早上好，去义城的路上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老李说，安老师你好，问一下，我的微信支付呀被限制了，怎么解开？哟，这得知道为什么被限制了呢？微信支付你是超额了还是什么？得知道原因呢。好，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绛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接听一下哈。你好，是咱们新绛县环保局吗？
2: 你好。
0: 哎，你好，一位邓先生啊，刚才他反映一个问题，说这个在新绛县新城北，就是实验小学那里，说这个半夜3点到3点半之间吧，就是经常能闻到一股这个刺鼻的，像是化工厂排出的废气的味道，就是老是那个点儿。所以说他这个希望咱们环保部门看看能不能检查一下。
2: 哦，行，好的，我给反馈一下。
0: 就是怀疑那里是不是有偷排废气的。
2: 好的，我反馈一下。
0: 好的，咱们有夜间这巡查的机制是吧？
2: 哪个？就是新城北实验小学
0: 啊。您稍等一下，我把邓先生接进来哈。邓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什么位置？
3: 凤凰苑跟前。
2: 凤凰苑
0: 啊，凤凰苑小一个小区是吧？
3: 对，小区。
0: 好的，行，那咱工作人员是这样，看看环保、咱们应该夜间要是说半夜有偷排的，咱们也会有夜间巡查是吧？喂。
2: 哎，喂，你好。
0: 啊，我说咱们应该是有夜间的巡查的，是吧？
2: 嗯，那个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我们要反馈的话，直接反馈给他。
0: 可以，是这样，一会儿我们让导播，你别挂断电话，我让导播把邓先生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就不在我们节目里说了，好吗？
2: 嗯，好。
0: 好，好，你先接啊。好的，邓先生。
3: 嗯，
0: 那就先把第一件事让环保部门查一下，好不好？
3: 行，
0: 把你电话留给他了啊。不
3: 可以，
0: 哎，不在节目里说了，我让导播告诉他，好不好？
3: 哎，好。
0: 哎，有什么事儿了他跟你联系一下好吗？
3: 好的。
0: 哎，好嘞，好嘞，行，那先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我们联系到了跟你联系啊。
3: 行，好，谢谢，麻烦了啊。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3: 哎，好，再见。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甄心源说，安妮老师好，明收员打卡，哎，你好。来，我姓王，说中年老登集体染黄毛，这是网上一梗是吗？不过这个我在网上没看过，可能这个大家每天看的东西不太一样，这抖音也或者说有一些短视频平台也不给我推这些内容哈。我发现人家很精准哈，比如说这两天世界杯，我呢不爱看足球。所以你看，我在有时候看一些这个平台的时候，哎，几乎没有足球的信息，很少很少哈。对，世界杯，每次到世界杯的时候，我是不太爱看足球的，所以说基本上不熬夜哈。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信息，说是209国道河津市河东路口红绿灯三天前被大风吹倒了，看不见红绿灯了啊、哦！意思是那块的红绿灯现在还没立起来呢，是不是这个？好的，来看我们听友自度说，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说这个前两天听你直播狗咬人的那个事情咋处理了？对，那个是后期的节目呢，我让他跟律师连线了一下，对，我是希望他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他现在是通过哪一种手段哈。

0: 好的，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无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你好。
1: 你好，安宁老师。
0: 哎，你好。
1: 我就是刚刚打电话呢，比如说信号不好，就坏了才打过来。
0: 对对，我知道。哎。
1: 就我在咱们公众号里面发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那个灰太狼的。
0: 啊、哦，我看了，我刚才还看了一下，我是说是你要这是怎么了？我看了一下，是
1: 前面
0: 两辆车有点斗气啊，感觉。
1: 对，就是前面两辆车不是并排着了吗？
0: 对，
1: 并排着，我然后我是在后边的。
0: 嗯。
1: 我是在后边过来，我先闪了一下。
0: 嗯。
1: 先闪了一下。然后前面两辆车都没反应，然后我又按了一下喇叭。
0: 嗯。
1: 按了一下喇叭，然后。然后那个教练车，那个出租车没动，还是慢慢悠悠的。
0: 嗯。
1: 那个教练车看不下去了，稍微提点速。
0: 嗯。
1: 提点速，然后我就变道了。但是我变过去，后面那个出租车就故意加速了一下，然后就蹭着了。
0: 嗯。
1: 倒没多大事儿，这交险就够赔了。关键这股气儿理不顺。
0: 嗯，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我感觉有点斗气车的感觉，斗啥气呢？先是你想过那出租车，其实刚开始的正常速度是能过那辆车的，然后可能是他嫌你在后面闪灯了，估计是想闪灯打喇叭，我估计是。然后他到了跟那车并行的时候，他放慢速度了，故意的。对，这个是挺气人的。但后来就是你说的，边上右侧那个车看不过去了，他加了点速，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加了点速呢，你刚过那个前面的车，刚过你就开始左转并行。离得太近了。你刚才左转并行，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感觉到，你是不是也是一肚子气？
1: 对，我肯定生气了嘛。那等那么长时间、
0: 嗯。对，所以说你那个左转并行的时候有点危险，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距离，应该你离后面的出租车很近的。这个距离本来就很近，你这样的，你觉得我挺生气，我要拐到左转道上来，你这个行为。就很危险，知道吗？所以说最后，你说你俩应该是交强险，应该互碰自赔了，是吧？
1: 不是自赔，就交警判的是我全责。
0: 你的全责就是你，他判的应该是你在不具备左转的条件下去左转了，是吗？
1: 对。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前面的出租车确实也不像话，你闪了闪灯，打了打喇叭，他就故意降速了，但是呢。咱说话说回来，就是他这个行为让人挺生气，但是呢，他没有去，比如说超速啊、撞的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那个危险动作，知道吗？你的动作是危险的，因为你俩离得太近了。你要说赌气，你俩他在跟你赌气，你过去了，你在跟他赌气，你俩成了互相赌气了，知道吗？
1: 他如果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那样左转的时候，是他撞了你的后面呢，还是你的后车的后这个左后侧是蹭着了他呢？
1: 我是左后侧蹭到他的前。
0: 对了，是肯定是你蹭他了，知道吗？而不是他撞到了你的后尾，撞到了你，比如说撞到你尾灯上，或者撞到了你后保险杠上，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吗？在交规上不具备这种左转，你这个属于变道，知道吗？
1: 啊，对，我知道这。
0: 你现在算是变道的时候蹭了后方车辆了，而且你这个，所以说交警判你全责是没问题的。你这块其实你前面我看了一下，出租车是有问题的，就闪了一下，就闪了一下灯，很正常嘛。你两车开的速度差不多，后车想过，你有一个车快一点，对吗？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呢？因为他减了速了，你生气？
1: 他故意不让还减速？
0: 是，对，他是故意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在道路上，即使前车有时候故意减速了，或者是怎么样，咱们也不能有危险动作，知道吗？你过去之后，你的动作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叫斗气了嘛？他不对，你跟他一斗气，你俩就成斗气车了，知道吗？如果要成了斗气车的话，那就看谁是危险动作了，对吗？其实你当时斗那气干啥呀？你。

0: 要左转的时候离他那么近，本来就确实很危险，知道吗？
1: 不是，以我当时的速度哈，就是我变道的速度，变道的速度，如果他后车的速度保持他原有的速度不变的话，我是完全可以过去的。他就故意加了一下速，你知道吗？
0: 你要记住，你是变道的，你的两车变道的时候是要保持安全距离才能变道，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们俩的距离，他即使不加速，你也许能变过去，但那个不是安全距离的变道，知道吗？
1: 啊，是，也是，
0: 是吧？你即使是他不加速，他让你过去，你俩的车也离得够近的了。我看了一下，就是你那车，对你那前车刚你就是刚刚过他，你就左转。其实，你要让我看来，
1: 逼多活你知道吗？
0: 是你让我看来，你是想别他一下，对，你是想逼着，你是想逼着他减下速，知道吗？但是他可能没减速，他直行没减速，所以说你左转。
1: 没减速该加速
0: 啊。他加不加速的，你就在不该变道的距离给变道了，知道吗？他正常直行，只要他不超速，知道吗？对啊，他没超速啊。你在变道的时候。
1: 也就是，对呀、啊，安妮老师，你这么看下来，就是说，对方一点过错都没有，就是
0: 不
1: 是
0: 过错。你们现在所说的过错是心理上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是从交规上来讲的话，你说对交规上来讲的话是不允许互相开斗气车，知道吗？你们现在成了互相斗气了，先是他斗气，你不跟他斗气，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就那么个事儿，对吗？你等着前车再稍微走远一点，你跟上一会儿，该转就转了，是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斗气你也斗气，你就变成了双方斗气了。那你双方都斗气，那看谁造成了后果，那谁承担责任，对吗？他没有哪一个交规上对，除非是你俩都在那超速一块跑，那就一块罚。那这个出租车没超速，知道吗？
1: 那他故意占着道路不走啊，影响后方车辆通过。
0: 他有一万个理由说他为什么要慢，我告诉你。对不对？
1: 是，
0: 他也是在正常行驶，你说他就是慢了点，他跟前车保持了个几乎同速，那个速度也没停下来，也没咋地的，也是符合那条道路上的行驶速度的，对吗？那么后来呢，在他俩并行了，我看时间也不长，右边那辆白色的车主动的就加了点速，给你们让开了这个交错距离，对吗？
1: 不是，旁边车还是个教练车，教练车都看不下去了，都稍微加点速了。
0: 对，是的，所以说这事儿加点速，你跟上去，多跟上一节距离，正常过去就行了。斗气这事儿，本身开车斗气都很危险，对吗？换句话说就是，别人素质低，咱不能跟他一块儿在那儿弄这个，对不对？
1: 是。
0: 你知道生活中有时候，有些事儿就那么回事，有些人素质低。你跟他较那劲，把咱自己也拉低了，对吗？
1: 是，那你说的对。
0: 对他素质低，咱不理会他就完事了，就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有时候有些事儿他就是这样，你稍微琢磨一下，跟他生大气干啥呀？有什么意思呀？对吗？
1: 对，事倒没多大事，就像险完全就过不赔了。
0: 啊。
1: 离不过这股气睡不下去，你知道吗？
0: 是你这事儿只能是生气，他从交规上来讲确实你要担全责，因为你也在斗气。
1: 是
0: 不是？咱们有时候把现在有时候生活中难免，我跟你说难免碰到一些人和事儿，然后挺生气，然后就觉得这怎么这人素质这么低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他这种事情你跟他生了气，然后你又跟他有了同样的举动，实际上你们把自己拉到一条线上了，知道吗？有些事儿我们必须得理会，必须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有些事情不跟这些人一般见识就完了，对吗？
1: 那安妮老师，我是说，假如哈，就假如前面两辆车它都在并排，一直并排着，后面车一直过不去，那这怎么办？
0: 这个咱们先示意，或者他要是一直不过，我跟你讲，这个第一呢，咱总不能撞着一辆车过去吧？我跟你讲，如果有两辆车并行着，你就必须得第一先跟在后面，你再生气也得跟着。第二，你可以打电话报警，对吗？你不是有行车记录仪吗？看是恶意的或者怎么样，我们要走正常渠道， 你就说有两。

0: 两辆车并行，你说咋办？咱怎么把一辆车撞开，还是咱撵着过去？那你就必须得跟着，就你说怎么办？然后咱们可以后续采取报警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对吧？它并行啊有几种，经常在路上我们开车也会有些呢是，怎么说呢？就是驾驶水平到那儿了，他就没留意边上，你知道吗？有一些呢，他是故意的，但故意的少数，大部分是自我意识不够。有时候，大部分我在路上跑的时候，也有那并行的，就像你一样，在后面我们警示把灯稍微闪一下或者怎么样，80%-90%吧，都会有一个车加速。
1: 对对，80%-90%。
0: 哎，偶尔会碰到
1: 这种。我们那出租车就是故意的嘛。
0: 所以说，董先生在生活中偶尔碰见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忍一忍。那你说咋办？就像你问我咋办，我说你怎么撞着一辆车过去吗？那咱就把速度降下来，耐心的跟一下。那能怎么办？正在行驶在道路的过程中，你说怎么办？
1: 所以我说，到这种情况算不算什么故意什么挡路啊，或者什么交警要对他处罚了吗？
0: 可以处罚，拿着自己的证据可以向可以报案什么的，对不对？
1: 他交警这块有没有什么规定？比如说就是说堵多长时间呢？
0: 有，你像比如说在高速路的时候，交警有时候会用他的无人机去看到这个并行车辆，先是会警告，如果要是长时间并行的话，会进行处罚的。所以说，你可以拿着证据去那什么，去投诉或者怎么样，但是不能有过激行为，谁过激，最后处罚谁。因为社会规则就是秩序就是这样，有时候说好了，我这生一肚子气，我就必须把他报仇报回来，那社会不就乱了吗？对不对？说实话，你比如说吧，咱打个比方，我不知道你有种感觉没，咱不管是走路骑电动车还是开车，在很偶然或者说我们并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别人可能也造成过一定的遮挡阻挡或者是困扰，也有过，对吗？可能有些事儿是无意识的等等，我们也就生活中有些事儿啊，就是一句话，有些事儿不要去闹气儿，知道吗？
1: 嗯，
0: 对呀、啊、那生活中有些就是有些事儿忍一忍，海阔天空，就那样，无关痛痒的事情。你像你刚才那事情，我看了一下视频，2-3分钟就过去了事儿，对吗？
1: 对，2-3分钟啊、哦，肯定过去了。
0: 对呀、啊，2-3分钟就过去了的事儿、哦，无关痛痒。
1: 对，那个教练车都让了。
0: 等着，对，等着你过去了，这个事儿你就不会继续生气了，知道吗？但是你采取了这种行为，你跟他一碰，你又弄了个圈子，你更生气了，对不对？
1: 是。
0: 对你这个气儿去延续了，他没有因为你去斗气而让你的气平息了，反而让你更生气了，而且还毫无意义，对吗？你就说吧，出租车司机就故意挡了你一下，你说要咋吧？要把他怎么样？
1: 这太坏人使坏了。
0: 有些事儿服下来就好了，他没什么太大的那些。我就说我生活中难免，我们开车有时候还不小心挡别人呢，对吗？
1: 不是，我就是挡着别人稍微按一下喇叭，我只要听见我就立，要不一加速，要不一到旁边避让，这最起码最基本。是吧？
0: 他有的人可能就不这样，所以说就不跟这边人一般见识。生活中，也许你俩这一生只碰这一次，今后都不会再遇见。你跟他生大气干啥呀？
1: 是，这话倒是。
0: 是不是？
1: 这话倒是。
0: 对呀、啊，我就说，也许可能就这么一次交错，以后再也不会碰上，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交叉。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你是他是谁？你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知道。就这么一个小事情
1: 就
0: 过去了。
1: 就是因为这个，我这两天让人故意拖着那个什么不报保险，不给他处理。
0: 嗯
1: 故意拖着，然后算了，报保险吧，给处理吧。
0: 啊，就那么个事情，有时候是有些事情不必延续，它不是一个切身的利益需要去维护，它就是一个小事情。你碰到了一个没素质的，你要跟他生大气干啥？对吗？
1: 对你这么说，我这气儿就理顺了。
0: 哎，是的，是的，我就说嘛，今生再无交错的一个人，你跟他没完没了的生这气，对吗？
1: 好，谢谢你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嘞，就算是你跟他生这气，过上2年你也忘了。啊，
1: 对，
0: 对，咱们还是注意驾车安全。其实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变道是很危险的，是吧？
1: 是。
0: 嗯。
1: 当时。

0: 那就憋住气
1: 了。你忘了在网上看的有些斗汽车，就是因为斗这样的气，所以最后可能会发生不可收拾的交通事故。你们还好，速度没那么快，知道吗？行，就是以后多注意就好了，好吧？
0: 好，行，谢谢安妮老师啊。
1: 好好好，没什么，哎。
0: 好好好，
1: 哎，
0: 好，拜拜。
1: 好，再见，嗯。

来，我们的听友心若浅说不能开斗气车哈，有点路怒症了就比较危险了，说故意拖着，到时候人家还给你又要什么误工费啊啥的，人家不是还是出租车，还要什么运营费之类的啊。不过听了一下可能事故很小哈，交强险就能赔出俩车来，应该是都就是挂蹭了一下哈。来，我们听友说，灰太狼啊，你还是太年轻啊，他出租车呀只是驾驶不文明，你的行为呢确实是违法违规了，他故意激怒你让你撞他，这样呢他可以休息还有钱挣，现在生意难看，你上当了灰太狼，对方过错呢只是不文明驾驶，而你全责赔误工费，你这是着了他的道儿。着不着道的，反正大家有些事情啊，就生活中有些事儿要一丝不苟的计较，有些事儿没必要，对吗？有些小事情就这样吧，他这样我就说了嘛，他也不能一路上就用这个速度陪着你吧，对，他也得一溜烟的就走了，对吗？我就说嘛，就两三分钟的事情咱非要憋着一下，这还好吧，大家速度不快，要是快把车，比如说打个不好的比方，后车把车前车给顶翻了，你说到时候损失是不是更大更麻烦，气更大。来，我们听友说，体育规则里呢有一条叫合理冲撞，现在生意不好，小伙子你玩不过他，他合理的运用了合理冲撞，把你的火斗了起来，有个词儿就不说了，要懂得顺其自然哈。咱们听友静水流声说，安老师能问问有愿意家教高中物理和数学今年毕业的高三的学生吗？你是教多大的孩子呀？教多大的孩子？来，我们的听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我也是一名驾驶员，一般在路上的出租车公交车呀我都躲得远远的，主要呢都是职业司机，对于法规和驾驶技术都很熟悉，跟他们斗气呢多少有点不合适。哎，其实啊，其实就是有些开车嘛，在行驶过程中那不是打游戏，你看有时候斗气车就跟俩车在那打游戏一样，你窜我窜的，这游戏我就说了嘛，这把不行了再来一把，这生活中开车不是打游戏哈。你说后面的前面那车，对，好了，我就使个坏，我就把速度降了降，跟前车并排，我就压你一会儿。哎，他这个行为呢是不文明驾驶，但是他没有危险驾驶。你上去了，你要别他，你就危险了，你这个动作是危险的。来，我们来看哈，我们的听友王队铺设。什么充电宝说这个出租车不讲武德，棋高一筹，谁沉不住气谁就可能受损失哈。来，我们的听友繁花落尽说幸福者退让原则，哎，是的是的，如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我们就不必为这些小事去生气去斗气，甚至用自己的危险去找一个心平气顺，其实找不回来，你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这件事情去升级，你生气更多，而且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为这些小事情去搞这些危险动作干什么，对不对？来，我们听友应该算是许林吧，说安妮老师讲得好，生活中避免不了有开车归跑的，一两句话就解决了这。

0: 这个朋友的心结给您点赞。哎，生活中有些事儿就得服下来，比如说前面有两个车它就并行的，在高速路上我们很讨厌这个，它半天这俩车也没一个车去加速或减速。就像刚才这位听友问我说，这该怎么办？跟着呗，那能怎么办？那你总不能在那个瞬间然后发怒了把一辆车撞开，那不可能吧？那就跟着呗，那能怎么样？来，人生如梦说，调解矛盾我只服安宁老师，今夜芳草地过来的。哎，今夜芳草地过来的人。塞北的雪说，路怒症斗气车，要想想家人，想想值不值，安全驾驶，平安出行。对对对，谁都不要挑头斗气，谁也不要因为对方在那斗气了就跟他在那战斗，开着车去斗气，那大家应该知道危险性啊。来，柳进强说，这个安老师，最近有一件事呢困扰我丈人整个村子。我丈人呢家是车盘村的，每天晚上啊村里的都是那个猪粪味啊特别大。他们村南边呢有个养猪场，味道就是从他们村南的养猪场出来的，希望平台联系一下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哈。好的好的，但是有些离得太近的这养猪场确实是困扰很大啊。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宁女士的电话。宁女士你好。
1: 宁女士你好。安宁老师你好。
0: 哎，宁女士有啥事你请讲。
1: 我这边是盐湖区曹村镇张良红薯基地这边，就是在那个 G342 国道。
0: 嗯。
1: 我门口有个电线杆，前几天被车撞了之后，现在没有人管理，没有人负责，就是很危险。如果说它倒到这个马路上的话，有很多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0: 嗯、
1: 就是移动这边说不是他们的，然后联通也说不是，电信也说不是，就现在已经找不到。是哪家的电线杆？
0: 那杆是不是没啥用？
1: 有，它上面是有电线的。那天晚上过来抢修之后，
0: 抢修谁来抢修的？
1: 应该是，电信和联通，电信和移动的人。
0: 电信和移动。
1: 对，然后接上电之后呢，现在这个电线杆上面有一根铁丝，就是钢丝绳吧，然后就是固定着。我给这个平台上发了几张照片，还有就是视频。你看一下。
0: 是刚才发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
0: 啊、哦，我见了。
1: 斜度大概都45度了，差不多快。
0: 哦，我见了，就是目前是临时的这样的支啊，我、哦、临时拿了个架子支了一下，是吗？
1: 对对，是我们临时的支了一下，但是这个还是、
0: 他抢修的没有把这杆儿重弄一下吗？他这个抢修，他
1: 可能人家觉得不是他们的，
0: 挂着线的
1: 是
0: 吗？
1: 他们的杆子，他们就没管。对，是现在还有一根线吧？
0: 还有一根线，其他线都断了吗？还是怎么着？
1: 断了之后，他们又新接了一根电线，然后就是
0: 现在意思是得
1: 找
0: 找是谁家的，是谁的杆儿是吧？
1: 对对，帮他找一下，我已经打了这个热线也不行，找不见。
0: 哦，我看上面还有线的嘛，是吧？
1: 对，有一根线，还有一个，就是钢丝绳。应该是在固定着，下面是树，然后旁边就是那个国道。
0: 你怎么知道前两天是移动和联通来抢修呢？
1: 应该是周四晚上的吧，有一个大车过去把这个挂断了，挂断了，
0: 我知道，
1: 然后那边就直接。
0: 我知道，你怎么知道是？就是你怎么确定是这两家过来抢修的呢？
1: 早上有个电信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不是他们的杆儿，那天抢修的时候他们就在，所以我才知道的。对，他们说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是真的不是还是怎么回事？
0: 行吧，这块我还确实得先知道是谁的谁用的杆儿才行，是吧？
1: 对对，现在找不见这个是谁家的。
0: 行，我琢磨一下看怎么找他们，好不好？你这个信息，
1: 好的好的，
0: 你这个信息我记住了，我看你是在网上说的信息比较全一些哈。

0: 对，
1: 行，我记住了，我一会儿想想怎么来找他们，看是谁家的哈。
0: 好的
1: 好
0: 的，好，谢谢。
1: 那先这样，哎，好的，好好，再见。行，我让我琢磨一下怎么来找到到底是谁家的杆儿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

0: 好的，周一的上午呢，向大家问好啊！这一周一呢，绝对是与众不同啊！天气太热了，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和状态怎么样呢？新的一周开始了，不管天气怎么样，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迎接新一周的美好生活和工作吧。好嘞，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来看一下今天29号，全天呢显示的是小雨啊。昨天呢，在下午的时候下了一阵暴雨，但是呢这个热气蒸腾啊，家里边更热了。晚上的时候啊，外面还行，但是家里面还是有点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呢是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呢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1度。好的，未来几天当中啊，这个雨天不多，阴天多云天比较多，会比较闷一些，而且呢温度呢都是挺高的，35度左右吧。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多喝水，然后呢没事儿别瞎在外头跑就行了。还有就是长时间在外作业的一些朋友啊，很辛苦，一定要注意，就是避开这个午间的高温时间段，日常呢要好好休息，多喝水，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好的，那节目就开始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律师帮您办。有任何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借贷、家庭纠纷，还有这个欠款、交通事故、合同纠纷，还有工伤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会想办法帮您解决。如果说呢有什么样的法律困惑或法律知识想了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再来分享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孙律师其实一天很忙很忙，每天呢我都刷他的朋友圈啊，就是每一天脚不沾地儿，就是时时刻刻呢都在忙案子当中。最近呢就是哪些类型的案子会比较多一些？
1: 其实最近的话还是更多的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些经济类的，还有就是婚姻家事，还有一些刑事类的犯罪，这两年呢可能是经济类的也会比较普遍了。
0: 经济类型的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两年呢，反正就是经济形势的问题吧，大家在这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比较多一些啊。但是没关系啊，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必须会解决，那法律也是给大家解决问题做一个底线上的保障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200和30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我姓冯。
0: 冯是吗？
2: 对，冯。麻子两点
0: 啊。好嘞，冯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稷山的。
0: 啊，稷山的朋友。好，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反映两件事。我现在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人管我。儿子也7、8年了联系不到。
0: 孩子联系不到是吗？
2: 7、8年了。在前几年我也报过警。110给我说给他告到法院。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怎么告？你没钱，爱没人。我咨询一下律师。第二件事。我的弟。我大哥和二哥纵了我10几年不给我钱。把我电话微信都拉黑了。就是这事。
0: 这两个事儿，一个是你的弟的事儿，一个是孩子对于你的这个赡养的一个事情，是吧？
2: 对。
0: 好嘞，孙律师。我们这个就是冯先生呢，可能就是身体上有残疾，这些方面呢都不太方便，就是有一些什么办法可以帮他。

0: 他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来去维权，或者说需要其他什么样的帮助？
1: 嗯，就目前来说，这个纠纷的话，他肯定谈不上一个飞速途径的最简单的方式了。
0: 嗯，
1: 像这种子女抚养，还有就是占地，你们存在这些个其他的纠纷的话，真的是只能通过诉讼途径。那刚才也明确说了，诉讼途径的话，您这边经济因为经济的原因没有办法找律师，或者自己没办法去的话，去当地的这个去你们当地的这个司法局或者是司法所申请一个法律援助就可以了。嗯。这个法律援助就是国家给指派的一个公益性质的，会有律师来具体的承办，这个的话你的费用就能省下来了，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0: 嗯，冯先生知道什么意思吗？
2: 这我懂。
0: 嗯，就是您现在不方便，但是呢目前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能得走这个诉讼程序，是吧？
1: 嗯。
0: 但是呢
1: 是，
0: 如果说您个人不方便的话，到这个司法所申请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呢会指派律师，是吧？
1: 嗯。
0: 指派律师，然后全程来帮助您完成这个过程，然后不需要您来掏这个费用。喂。
2: 喂。
0: 哎，冯先生，您听明白了吗？
2: 对，这我理解。
0: 嗯嗯。那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2: 我的顾虑就是我现在就没有人帮我，我站都站不起来，我办什么事都是通过电话联系的。
0: 嗯，都是通过电，您是行动不方便是不是？
2: 站都站不起来，大声不行。
0: 嗯，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2: 就是我一个人离婚了。
0: 就是您一个人是吧？
2: 对对。
0: 嗯。
2: 我的亲戚也特别多，都把我电话拉去了。
0: 嗯嗯，好嘞，行，是这样的，我一会儿记一下你的电话，我下去之后我联系一下这个相关部门，好不好？
2: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0: 我跟你说，就是咱现在这个个人家庭说个人家庭的事儿，咱先不说这个社会上的问题，就是目前您遇到这个困境，我理解。我稍后的时间呢，我也帮忙联系一下相关部门，能不能在这个法律方面，就是看有什么方式来帮您提供一些帮助，好不好？因为您现在行动不便嘛，好吗？
2: 对对对，那特别感谢。
0: 嗯嗯嗯，没关系，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联系一下，好不好？
2: 我的号码是166。
0: 你不用说，我们导播已经记下了。
2: 好，谢谢。
0: 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导播已经记下了，稍后我帮你联系一下，我再回复您，好吗？
2: 好，谢谢。
0: 嗯嗯，好，再见。
2: 再见。
0: 嗯。好的，现在呢，冯先生遇到这样的困境啊，反正是孙律师，现在这种情况只能打官司了，是吧？
1: 嗯，对，目前来看，他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任何能够调解的空间。
0: 嗯
1: 嗯，无论是他刚才所说的这个子女抚养的问题，还有就是他和他自己这个兄弟之间的一个占地的纠纷，
0: 嗯，
1: 他是没有调解空间的，不是说是我们人能联系得到，能具体的知道是哪一些有问题，我们可以去这个让我们当地的这个人民调解员呀，或者是当地的这个调解组织。
0: 嗯，
1: 协同组织来给他进行一个调解，他达不到。
0: 对，
1: 那你达不到这种情况，你又想解决你的纠纷，那你就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
0: 嗯，
1: 那你说是在这个诉讼的途径当中，我们这边像我们给到的政策，就是因为确实也是考虑到会有一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以及还有就是残疾人士，他们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会需要一些援助，他符合援助的条件的话，那我们确实是有这个援助的指标，哎，援助的条件，只要他符合的话，是可以去申请一个法律援助。
0: 嗯。
1: 那申请了法律援助的话，关于这一点，好多朋友都觉得我找一个法律援助的律师，我不给他钱，是不是他就不会尽心尽力的办？有好多人，
0: 嗯，
1: 就是私下也有的时候在上节目的时候
0: 会
1: 问过，
0: 对对对，
1: 会
0: 担心这个问题。
1: 但这个的话，大家放心，不会，就是能够承办援助案件的律师，都是有一定职业年限的，
0: 嗯，
1: 就是不是说大家所理解的我们才职业的小律师
0: 或者实习生
1: 啊，或者实习生就会给他
0: 不重要，不花钱，然后
1: 不重要的人给你发的，给你扔到这个库里，或者去让你承办一些免费的，
0: 嗯，
1: 不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深知在办理援助案件当中，他有可能所面临到的问题要比我们实践当中非援助类的案件更复杂，矛盾更大，
0: 嗯，
1: 所以能够承办援助案件的律师他其实是有门槛的，
0: 嗯，
1: 这一点大家放心。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律师都入库了这个援助案件的这个库里，所以我们也是随机的，不存在就是说是他会给你有一些个人为性的倾向，就是就说是我就故意要刁难你，给你派一个不好的律师啊怎样的，这个是不会的，
0: 嗯，
1: 就基本的门槛还是有的，这一点大家放心。而且这个援助的话， 也是不会收取我们当事人的任何的费用，这就是能解决刚才我们冯先生所说的。那至于说是他的这个身体不便、行动不便的话，我们可以联系他们当地的村委会嘛，村委会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是。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张，工程张。
0: 啊，好嘞，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咱们文喜的。
0: 嗯，好嘞，文喜的朋友，有什么问题说？
1: 我想问一下，你听我那个4月29号不是都现在连报的警了是吗？
0: 在哪报的警？
1: 120嘛，打的120嘛。
0: 啊啊，什么事儿？
1: 到现在，到5月7号，我强烈要求下给我这个。练回执单，
0: 嗯，
1: 但是到现在这目前这眼看就2个月了，230天了，
0: 嗯，
1: 他那个治安处罚单一直没给我，
0: 嗯，
1: 也没有治安处罚，他们在说，我问他们要，他们说是那个不应该给我们，有了也不给我，我也不知道是违不，他们这个办案流程，属不属于违规？
0: 哦，那得知道是啥事儿，孙律师，你可以具体来问一下。
2: 嗯，这事情，好像之前听过。你看，
0: 嗯，
2: 咱们事情的话，先不说，就说是办案这个程序，5月7号给了一个回执，就是证明我这个刑事案，就是你所报案的这个已经是明确的有受案回执了嘛，立案了，对吧？立案了，受理是受理案件的回执还是立案的回执？看一下咱那个。
1: 去他钥匙楼外看，应该是立案。当时那个我当时问那个律师，他们说那个是属于那个是刑事案件，那个他给那个立案回执。
2: 嗯，我知道。
1: 因为那个打架那个视频挺清晰的。
2: 嗯，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其实目前来说就是一个故意伤害嘛，但是它构不构成刑事的处罚标准，还是说只能行政处罚，这个是我们后续要考虑的。嗯，我们。行政机关，尤其是这个案子当中，公安机关他们在办理行政案件或者是刑事案件，他确实是有一个办理案件的这个法定期限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所说的，他说是我这个案子不给你这个回复的话，你作为报案人，你是有义务知道最终的处理结果的嘛？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立案了，立案完之后是要告诉你一个处理结果的，它构成什么样的，就是构不构成我们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如果构成的话，构成的是拘留呀，还是罚款呀，还是警告？这个结果呢会给你下发，下发了之后呢，你还要对他这个处罚结果，如果你有异议的话，你还有一个救济途径。如果你认为他的处罚得当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来看一下他们。后续的执行情况，他程序上是这么规定的，所以说
1: 他当时给那个立案回执的话是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
2: 嗯，行政，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指向来构成刑事嘛。如果是伤害的话，我们要来看伤害的等级是不是构成轻伤二级，轻伤二级以上才构成刑事犯罪，他一定是没有进行一个鉴定的。
1: 如果你像是咱们这个耳朵的话，如果鉴定的出院3到6个月，你这。国家规定那个办案流程是20-60天，他们这个互相矛盾啊，
2: 嗯、
1: 还能一直等着鉴定出来。
2: 那我现在不影响他的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只要达到了处罚的情形，他是要做这个结论的，他是要做这个结果的。所以你现在打电话是需要这个节目去督促呢，还是说要怎样？
1: 我现在就督促去行为他们。这个为什么这么的时间了？我问他们要多少次，他们说那个治安处罚单没有，有了也不会给我们，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2: 你看，如果你只是
1: 他们也不进行处罚，
2: 你看。如果你是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处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给你，我认为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而是应该再去问他们。如果你是对他们的行政行为有意见的话，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你对于你的这个情况一个权利救济的事情了。
1: 我现在确实不多才问他们，说像这种情况我该怎么样才好解决这个的。问他们问了好多次啊，他们说没有那个治安处罚，那个治安处罚有了也不可能给你，就是就这简单两句话，多也不说。
2: 嗯，喂啊，喂，我听得见。嗯，
1: 他们就意思就是这简单两句话就敷衍了。
2: 嗯。我听明白了，那你接下来呢？你是认为他们的执法过程不公正，所以想要对他们的执法过程，以及这个执法情况进行一个反馈吗？还是说是要怎样？
1: 不是，我对这个法律咋是不懂，我是想了解一下。
2: 你对法律不是不懂，你已经明确查了，我也告诉你了，他就是有一个两个的期限的限制，所以那您今天在这里是想要曝光他们的执法活动呢，还是说是要寻求法律救济呢？还是要问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问你们呢，那先不报过他，我看他们最后结果给我怎么处理。
2: 我们告诉你了，法律上的规定，他就是应当要给你个处理结果。现在他逾期没有给你处理一个结果，你要怎么办？你是要去他的上，你是要继续在这个节目当中进行一个曝光呢，还是说是要决定怎样？

0: 去上级机关进行一些不理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反应呢？还是说选择一个耐心等待？
1: 我现在的目的是先一个耐心等待吧，看他们最后看到底能拖延到什么时候，最后再说吧。现在他们也没有太明确的那个违规，说的话也说不清楚个理。
0: 对，所以说是我们的这个方式方法有很多，你所了解到的，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媒体也很发达，你就是无论是您还是其他在收音机跟前听的听友，他们都知道法律上的规定，因为我们百度搜索一下就能搜索出来嘛，具体的办案期限。
1: 我跟你说一下吧，哦，他那个现在挺明确，那个打架视频挺清晰的，那个登谷直接到医院做了一个月的院了，手术也做了，登谷断裂了。
0: 我知道你这个你是之前问过我的，我也知道，无论是你之前不是在节目上也咨询过嘛，然后后来也问过我，
1: 对对对，
0: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现在就是已经够，我现在也已经说了，关于打架的这个情况是谁来进行打架的，谁实施的这个伤害行为，视频当中有显示，但是构不构成刑事犯罪，你刚才所说的是构不构成刑事犯罪要看一个轻伤等级，但是不影响他行政处罚，他不影响他因为他这个暴力事件要受到一些行政处罚，这个是不冲突的，最多就是我们先做了一个行政处罚，等到刑事发现了他构成刑事犯罪了，如果行政当中有拘留或者有什么样的话，我们相应抵扣就行了，这是不冲突的。
1: 对，我也跟他们这么说过，但他们说你鉴定出来这一次处罚就行了，咱也搞不懂。
0: 你看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是到底是要来这个节目当中交叉验证我说的话和他们说的话以及法律规定不一致呢，还是要怎样？其实现在你就面临的是他们给你说的和你的自己的认知你搜索到的以及你咨询律师上的不一致，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不是，有时候是他们说的，有时候在网上搜的，我也不确定是网上说的对不对，只有为咱们当地像你们的律师专业的律师的话，我心里才有底，我是第一步验证一下到底他们说的对不对，我自己才打算下一步再怎么做的。
0: 交叉验证这个是在实践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因为我们也能理解你的心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也不仅仅要打这个节目的电话来咨询律师，也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再咨询不同的律师，再相互验证一下，这样子我觉得你的内心肯定性会更强烈一些。
1: 哎，那好，那谢谢，知道了。
2: 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了，谢谢。
2: 好嘞，行，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其实刚才我回忆一下，这个张先生之前有打过电话，然后当时就是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一直纠结的是视频已经拍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不定罪？其实他这个是有一套法律流程的，刚才这个孙律师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是需要就是把这个伤验了之后是什么，孙律师？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无论是这一类型的呢还是其他类型的案子啊，就是我们在对于他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评析的时候，首先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这个伤害程度就是符合我们治安处罚的标准的话，他是要接受到治安处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行政。
2: 对，
0: 就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一个行政。
2: 对，
0: 但是行政案子到了之后，他到底构不构成刑事，他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
2: 对，
0: 你像如果是伤害类的话，他一定是到来轻伤二级以上他才构成伤害的刑事犯罪的可能。那无论你构不构成刑事犯罪，不影响你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当受到处罚。最多的话我们在实践当中因为一个行为受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比如说我们被行政拘留了几天，那我在刑事如果你还构成，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伤情够了，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了，那么我给你刑事犯罪定罪的时候，你之前的拘留的
2: 就是做了几天，
0: 你是要进行一个相应的折抵的。
2: 对，
0: 它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是不存在，因为我们实践当中大家也发现了，我们刑事认定的话就只是说这个案子他故意伤害他是要进行一个鉴定才能知道你的结果对不对，就是构不构成。那鉴定势必会有一定的期限，而且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恢复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做鉴定。那这个期间的话，对于当事人，就像这位张先生，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他们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的，他们迫切的需要马上要看到一个处罚结果。那这个就是治安处罚。
2: 对，是。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后台胡军的留言啊。他说，你好，我咨询一下，在小区内被邻居的狗给咬伤了，报警之后呢，派出所说不归他们管，你像这种事情呢就只能走法院起诉吗？
0: 那这种像这种人损事件啊，就是你的这个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侵害的这个事件，如果说是对方确实没有办法和你协商的话，想要维权就只能是通过诉讼的途径了。
2: 对，但是走这个诉讼的话就得考虑一下、这个、
0: 它会有一个诉讼成本。
2: 对，成本的问题，包括呢就是

0: 你手里边的证据现在有哪些、嗯、
1: 对，你包括比如说是当时的这个视频啦，还有后续的聊天啦、嗯、有可能我们能确定朝侵权人到底是谁，然后确定了侵权人之后他要来赔偿的是你的这个损失，那损失的话、嗯、比如说我们被狗给咬伤或者挠伤，那你肯定会有相应的狂犬疫苗嘛，
0: 嗯嗯，
1: 这就是你的实际支出费用。
0: 对，好，完了就是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1: 嗯、
0: 当然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狂犬疫苗打上嘛，咱们自己得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这个事情先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简单留言，他说你好，之前节目有人问过啊，他说公益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不收费用，他说我到现场咨询过了，给大家说一下，主要是面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需要通过司法局援助中心来申请，是否符合标准通常要看收入证明、案件类型以及当地的政策，是这样吗？
1: 对，是的，这位听友一看就是明确的去、
0: 对，确实是
1: 咨询过的。为什么刚才说是那位就是那位冯先生，他说他自己是残疾人，我就没有给他说是还有这些个条款的标准、因为他是符合这一类型的，
0: 就符合的。
1: 哎，对，是的，
0: 嗯，就是收入低或者说就是肢体残疾啊各方面、就是困难人群吧。
1: 对，是的，
0: 是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他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我们来看一下杨仔，哦，杨仔说这个人脑子有点毛病，在安宁老师节目当中反映过啊。你说的是第一个这个冯先生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确实是啊。Hope 在后面留言说 ：“Hello， 徐大美女，这个哥们儿之前好像说过这个事情，孩子不管，大哥二哥欺负你，这是什么原因呢？亲兄弟亲儿子这样对你，你难道就是年轻时候吸毒的吧？家暴的吧？喝酒的吧？什么情况啊？感觉这个哥们儿说话呢有怒气，哎。”
1: 嗯，
0: 孙律师，现在这个出现争议了，其实我想问一下啊，但是我不了解这个冯先生之前发生过什么，也不了解就是现在他家这个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然就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呢，就是现在没有人管他嘛。
1: 嗯，
0: 你像我是打个比方跳出这个事情，就是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对孩子不好，对兄弟也不友善，那年龄大了之后他还能不能获得自己相应的权益呢？
1: 嗯，你看说起这个的话可能回复会让、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个心绪更加的不宁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法律上的规定的法定义务是不能够因为任何理由去进行一个推卸的。
0: 嗯，
1: 那这个法定义务呢就体现在父母有自己去抚养照顾自己子女的义务，同样子女也要有在父母年迈的时候抚养老人的义务、赡养老人的义务、这个是法定的义务，这就是你的责任。
0: 嗯，
1: 当然很多人就会说那我赡养没有能力，我的能力低，我只能赡养的是就是比如说是别人可能一个月能给就是父母500-600，我可能只能给他的200-300，我的经济能力确实不好。
0: 对，
1: 你可以因为你的经济能力然后提供的这个各方面的情况不一样，但是这是你的法定责任、你法定义务不能推脱。
0: 就是他小时候欺负我，我长大也得养他。
1: 对，你看现在就是说，你看是不是
0: 现在已经开始了？
1: 是，对，我刚才是不是
0: 已经
1: 给大家说了，情绪已经上头了？是这样子，确实是这个样子，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会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想不通。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法律在制定这一条规定的时候是大家所赋予的。如果说是我们同意以暴制暴的话，那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社会稳定的。那你想，如果说是前期父母就干得很，就是。确实是有家暴子女的情形，子女以前可能是因为消息闭塞或者是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去维权、现在的话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基层组织、也会有一些个对于我们未成年人还有就妇女儿童的救助、在某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制止或者是减少这一类型的行为发生、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的遏制，这个我们也承认、然后等到后续等到父母年迈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不主张这个？那如果大家设想一个情形，好，我们今天来说可以了。如果小的时候你的父母打你、家暴你，然后你老是说你可以不养他，其实可以不养他。你一听我可以不养他，你甚至还想可以再把他打回来。
0: 嗯，所以
1: 说是肯定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规定、是因为在法律当中，尤其是在刑法当中，我们见惯了太多的这个人性的恶、所以我们一旦为这个恶撕开了一道口子的话，那后续无穷无尽的这个无底线的事件它都会浮出到水面来的，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那这样子的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0: 对，是的，反正就是总结一点吧，倒不是说他就是以前对你不好你以后还得养他， 怎么样，我们跳出这个逻辑和思维，就是有问题的。

0: 话，法律是要求有问题的话及时纠正。比如说他小时候没有对你尽到什么责任和义务，要及时的纠正啊，这样的话后续才能有一个良性循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你好，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小区狗咬伤的事件，我跟你说一下，大概就是23号下线瑶台花园，我丈母娘在小区被邻居的狗给咬伤了。
0: 嗯，
1: 咬伤以后，这不是对方不承认，最后报警以后，这不是查监控以后就是他。
0: 嗯，
1: 然后警察过去说这狗咬了不属于他们管。
0: 嗯，
1: 这不是没法先去打了疫苗，然后拍了片打了疫苗以后，找社区网格员给调解，网格员调解了半天，说这小伙子是精神有问题，也没法调解，建议报警。我觉得现在对于这种事情怎么处理？
2: 嗯，精神有问题，你肯定是报警是解决不了，因为它不属于我们这个治安处罚或者是其他，这是一个典型的侵权事件，所以你要是想解决的话，真的是只能是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的。
0: 嗯，
2: 而且你前期已经通过报警调查监控，应该也会有一个相应的记录，现在是能够确定到侵权人了，对吧？
1: 对，
2: 这个其实前期对于你来说，你通过诉讼的一个证据显然是已经有了，所以要比你之前就是我们没有报警没有查监控确定这个侵权人要好一些。证据这方面对你来说只要能够确定，像动物致人损害事件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侵权人，就是确定他的主人到底是谁。
0: 嗯，但他这个精神病是怎么知道他有精神病的？是感觉沟通不畅啊，还是就能证明？
1: 这个在派出所的时候，他派出所人说他这个天天三天两头跑派出所，和上下左右的邻居吵架打架，这个事情在小区内这个也是人品特别差。那天我上周星期五吧，我通过那个安林老师帮你办那个节目，把他接到那个现场里面，说话也是特别不好听。安老师建议说咨询一下在这边的节目上的律师，
0: 嗯，
1: 看看这个属不属于这个派出所管。第二个看这个就是这个具体是怎么个承办，就是这个办、把这个事情办好。再一个，安老师一直说，对于这种说话接到咱那个电台里面说话特别不好听，
0: 嗯，
1: 他意思说 对于这种恶人，看怎么个惩办。
0: 对，其实他就是首先他是一个个人，同时呢他这个人也极度的不配合，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跟他沟通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1: 对，
0: 嗯，那完了就是孙律师，像在诉讼程序过程当中就是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刚才说了他这个人品性啊脾气啊，包括就是有人说他有精神病啊，
2: 嗯，
0: 就是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
2: 首先我们在诉讼程序当中，就是我们认定这个精神病，其实它还是有挺严格的程序的。
0: 对对
2: 对，
0: 是。
2: 我们也能理解大家口语上的，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太好沟通呀，或者等等，这是一种描述。如果说他确实是一个法律上认定的患有精神疾病，且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等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他最终的赔偿责任是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的，这是一个法律上认定的他的一个民事责任能力问题。
0: 嗯，
2: 如果说不存在这种情形的话，那其实他就是会承担本次因为动物致你损害，然后你所支出的这个医药费，还有你刚才所说的我们也拍片子啦，还有打疫苗啦，来回的这个车费啦等等，这些个费用他们都是要承担的。
1: 嗯，我就想问一下，像申请法律援助，现在我们是还上班嘞，现在就他一个今年68了69了，就是一个人就是申请下线法律援助，社区里面的法律援助可以吗？还是必须到法院进行就是找
2: 援助？受援人是谁？受援人是您吗？还是说是？
1: 是我丈母娘。
0: 丈母娘是吧？
2: 受援人是一个老人。那是这样子，虽然说是他年纪够，但是他也得符合标准，符合我们的标准。刚才其实已经有一位听友说了，排除就是这个属于排除。就您目前所说的这个情况，他肯定不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残疾人，然后生活特别困难，无收入来源。对，
1: 因为正常。
2: 对，属于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不属于我们援助的条件的。
1: 对。
0: 嗯。
2: 所以就是，要么就是咱自己去，要么就是的话，你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帮忙处理，因为我们近亲属之间也可以有一个委托的。
0: 嗯。对。
2: 嗯。
0: 这样的话，咱如果说考虑成本的问题的话，可以。

0: 也考虑一下自诉嘛，就是自己起诉，最多就是找律师写一个这个诉状，然后其他的话，咱们自己就走流程就好了。
1: 是到法律哪？法院哪个部门？
0: 直接去法院立案大厅交诉状，然后立案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1: 谢谢到两位老师。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摇摇头没烦恼说，他说我记得好像是村支书拿自己的钱给他买过好几次轮椅，他和安妮老师说村支书不管他。哦，像这种情况的话，那确实我需要再了解一下背后的一些情况啊。是刚才这个话是杨仔说的啊，摇摇头没烦恼，他说这老头天天听收音机，听到这些网友说他也不生气，还打电话呀。现在人遇到困境了，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背后的一些细节，我们也是通过安妮老师的节目，还有通过各位听友的留言，才了解了背后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么一些故事。所以呢，就是我下去之后呢，还需要再了解一下，再跟这个相关的部门了解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孙律师上午好，周一空岗打卡。哎，好嘞，收到。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收到。你这是定时打卡吗？每天好准呀，准准的十点啊，在后台显示。好的，那生活当中的法律方面啊，不管是婚姻家庭，还有借贷纠纷担保，方方面面的问题吧，交通事故啊，还有刑事方面财产合同纠纷等等啊，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金辉四闪说，发了一个电话0358，我们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啊。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

0: 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久等了，你贵姓啊？
3: 你个姓景。
1: 影是吗？景是吧？
3: 风景的景。
1: 好嘞，景先生哪里的？
3: 盐湖区的。
1: 啊，盐湖区的。好，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为啥我这个不是到法院起诉，我不是跟我媳妇俩离婚啊？
1: 嗯。
3: 结婚，我妈给她要抚养费，但是我已经都提交啊，不是有那有，已经都提交，这都两个月啊。我就是问一下，他说正在时间，就是不是都正在开庭啊？开庭他说有时间吗？
1: 你是说等待开庭是什么有时间吗？
3: 我不是起诉叫他就是给要挖的，我抚养费啊吗？
1: 嗯嗯对，
3: 但是我没发现就跟我说，我给你上报。姐，你正在开庭是吧？等电话，我家这都2个多月嘛。
1: 啊，你是觉得时间很长，正常吗？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
4: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来下，你其实就是来问这个在法院的诉讼过程当中，他这个审线这么长，合理不合理嘛？对吧？
3: 啊，对对。
4: 嗯，
3: 他
4: 那问你是什么
3: 时间还是？
4: 没有，我先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把你的这个诉状，你不是要去法院起诉让他支付抚养费吗？你把你这个诉状给了法院之后，有没有人通知你交费？你现在交费了吗？
3: 交了。
4: 嗯，好，交费是什么时候交的？
3: 4月14号。
4: 嗯，4月14，交费之后有没有这个案子的承办的，就是承办法官的书记员联系你说是送达的事情，有没有说过？
3: 有法院给我打电话，他过去，他我给你往这提交。
4: 你看，
3: 你等了就对啊。
4: 啊，你看这个往上提交的话，它是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立案的过程当中，先排队立案，排到你的案子了之后，给你一个号，你要交费。交完费了之后，他们就会去给你分法官，分了法官之后，法官才能拿到这个案子。具体承办的是你这个法官，但是在前面的这个期限呢，他是要去根据立案厅的工作量以及工作时间去进行推进的。这一块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把握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是，你看你现在想要着急确定一个开庭的时间，或者说是想要了解一个案子的进展，包括咱们这个给被告，就是给女方这个送达顺利不顺利，你可以去直接联系一下案子的具体承办法官。那么怎么联系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呢？你这个案子是就是在咱们运城来嘛，对吧？
3: 对对对。
4: 好，你可以去打123-12368。哎，也是打一个那个，就是省高院的一个联系电话，然后去查询一下。嗯，就12368，记住，你打这个12368的电话的话，你就里面呢就会有相应的这个语音播报提示你是查询案件或者是联系承办人。你点这个人工之后呢，你就把你的姓名，把你的基本信息说一下，然后人家就会找到你这个案子的法官，然后通过这个12368就联系了这个法官，然后这个法官会告诉你案子现在的具体进展，大概开庭的时间定没定，是个什么情况，这后续就行了。其实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时间进展以及相应的法官是谁，这一个环节你都不清楚嘛，所以你觉得你这个案子等待的时间很长很长，就是感觉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的那种，对不对？
3: 啊，我就接着2个多月嘛。
4: 那你看，我刚才也问了，我说咱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是谁，有没有人联系过你，或者承办法官的书记员有没有联系过你，其实你都不知道的，对不对？
3: 对对

0: 对，然后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这上面会有，这上面其实就是咱们整个山西省高院的一个系统电话，他们内部的话根据你的信息，他们会查询到你这个案子的具体承办法官啊，给你联系到人、
1: 哦、
0: 这个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嗯，
1: 哦，好，是12380哈，
0: 12368。
1: 哦，12368。好，
2: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没有。
2: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孙律师非常非常耐心啊，把这个过程呢也讲得非常的详细啊。
0: 对，因为实践当中其实很多当事人他就是有这方面的顾虑，不仅仅是我们这位听友，很多人都有。我们的很多当事人也是说，怎么我3月份都把案子送到法院了、现在都还没有通知我开庭，到底是不是，然后大家就会联想、是不是对方在说恶意拖延啦，
2: 对，
0: 等等啦，
2: 甚至有人说是不是对方找关系了不让他告我了。
0: 对，其实像我们会律师会有一个比大家更加就是方便的，就是我们会经常去跑法院，我们是能够看到、肉眼可见的看见立案大厅。其实立案大厅就只有那么几个窗口，每一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跟前的案子垒的呀就有好几摞，有的时候有几摞甚至都能高达将近1米的那种，他们的工作量很大、
2: 哦、
0: 因为他们是人在立、他不是机器在立、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还要保障他们的法定休息时间。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都是在加紧的立案、大家之所以会有矛盾、会有猜忌、会有一部分的不了解，就是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称嘛，信息差。
2: 对，
0: 那如果说是大家确实是在交费，哎，现在的话如果说是我们听友当中是有一些个是有诉讼这个烦恼的，那你法院已经通知你交费了，那你就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查询一下我们的案子立案的承办法官是谁，
2: 对，
0: 然后跟他们跟进一下，这样子的话、你这个信息差一旦弥补上的话，可能会让你对法院案件的一些个进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2: 对，是的，12368。
0: 12368。
2: 对，大家
0: 然后如果说是其他法院的话、我们就加其他地方的区号就可以、这是我们山西、
2: 对
0: 对
2: 对，
0: 因为我们
2: 都是12368。
0: 对、对，我们要打外地的话我们就加外地的区号。
2: 对，是可以打这个电话了解这个案件的这个推进的详细情况啊。好，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孙律师有没有可能啊以后这个AI 会帮忙解决很多问题
0: 啊 ！AI 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辅助功能，这点也不骗人。
2: 帮忙立案呀，帮忙打官司呀。
0: 我们这周
2: 有没有
0: 我们这周六确实还学习了一下 AI 的培训，但是我觉得 AI 它没有办法去帮你立案，起码现阶段这个技术达不到。为什么？因为我去立案的话，一定要是在这个法院的系统上去操作、去登记登记嘛，对不
2: 对,
0: 对？而现在这个呢，法院的这个人民法院网上受理我们案件登记的话，它是个用户登记制。用户登记制度的话、有两种，一个当事人一个律师，他不能翻墙进去。好，这是一道 AI 就不能帮你立案了。那 AI 能不能帮你打官司呢？他可以给你根据你的一些个喂养，把我们的一些个诉状呀、证据啊上传上去。很多当事人就是这么干的，然后问 AI 我应该怎么办，我开庭的时候应该怎么说，然后我应该怎么答辩。AI 它的本质是大数据的检索一个汇总，根据大数据的检索汇总，然后得出了以后看似对于你的这个案例比较有价值或者是有参考性的帮助，但是它不是人，它没有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它不了解你这个案子背后的问题。
2: 对对。
0: 但有很多的话，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是表面上的是一个离婚，但是背地里，但是背后的隐情的话，要比我们看到明面上的要更多的多。有的很多当事人是只是，比如说是只是我们通过离婚的方式想让对方来回心转意，但是 AI 他不懂。AI 他看到之后说是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子女抚养怎么分，财产应当怎么分，然后大概率的结果是怎么样。如果不服的话，我们上诉二级。它是一个冰冷的机器，
2: 对，
0: 它不会像人一样。
2: 我用最直白、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办法告诉你。
0: 可是这未必是你想要的，对，这可是未必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2: 对，
0: 还有很多像刚才我们就是那位听友，第二位听友所说的，就是我们去那个公安机构去报案啦，他给了我回执啦，
2: 是，
0: 然后他应该在什么期间内给我，你问 AI 肯定知道呀，因为他这个法律就是公开的，他会告诉你他应当在哪一个期间内去回复。好，没回复怎么办？就像刚才那位听友来说了，现在他没回复我应该怎么办？AI 他给你说是 AI 他接下来就会说，好，我们可以通过哪一种方式去向哪一哪部门去举报投诉，去反映他们的这个工作不严谨呀，或者说是不规范啦等等，我们来进行这一系列的情况反应，但是这个最终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2: 对，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听了孙律师讲之后啊，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就是这条路还有很多的这个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好消息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在各行各业当中 AI 不能够完全取代大家，因为呢 AI 只能作为辅助。
0: 对， AI 是一个强大的辅助工具，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否认，它确实可以让你们的工作呢进行一个便捷化。
2: 对，
0: 像有些个流程化的工作呀，或者是一些机械化的工作我们可以替代，但是 AI 它一定是工具。像大家之前也会说我们可以养龙虾，养了龙虾就是一个隐形的人站在那里听你操作，听你对话，听你聊天，但是它依旧也有很大的风险，比如它的指令不够清晰不够准确的话，你可能会电脑会崩盘，整个所有的资料都会被删除，这就是它的隐形弊端。
2: 对，是，
0: 所以机器它有它机器的固有的弊端，人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一面。所以为什么我们机器人现在发展的已经很进步了，但是也没有看到哪一个行业它全都是机器人替代了我们人嘛。
2: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匿名徐老师说，出抚养费离婚的时候就判了，不给抚养费，直接把离婚协议拿上去法院，法院给你执行了呀，还需要上诉吗？
0: 他这种情况，对对，他这种情况有两种，他所说的是这种离婚，就是判决离婚的，判决离婚当中会对抚养费有一个明确的约定，那我就直接进执行，这是真的。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当然，这位听友其实他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我认为他是一个诉讼，因为他通知他交费了。
2: 对，
0: 你执行案子他没有交费这个环节，所以为什么刚才会问这个问题，是要来划分他是进执行还是进诉讼。我们离婚除了诉讼离婚还有协议离婚。我们一块签个协议去民政局，把协议交到那里，协议约定了我们的抚养费是多少，他没有履行的话，那我只能通过诉讼去解决。
2: 哦，对，这个就不是执行了，这个是诉讼了。
0: 是的，
2: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交费可以判断他应该就
0: 是
2: 协议离婚。
0: 就可以判断出来，就是如果大家去立执行案子是不会有法院给你打电话说来你交一下执行费的。
2: 对， 对， 对，
0: 他这个执行的话，他是对方对于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他没有去履行，那么他就相应承担一定的责任。那诉讼费和执行费都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的。
2: 对，明白了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8，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很细致很详细很耐心的解答，确实是这样啊。孙律师的业务能力啊，就是听节目的大家都能明白啊，脑子反应非常的快，然后呢实践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生活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难题难办事儿、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好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有一位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许一个心事，他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就是我在前几天呢电动车绿牌，然后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人，我确实是闯红灯了，然后立马带去医院检查了，检查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他有一些慢性病，我导致的问题是软组织挫伤，后续呢老人转到二级医院住院去了，现在呢是住院第4天了，问了医生说老人恢复情况尚好且无其他问题，但是呢那个老人一直喊痛，所以他儿子的意思就是想在医院住到不痛了再说，那么我该承担多少费用呢？现在他们要求我出所有的治疗费和住院费，外加4000块钱的营养费，并且呢沟通无果，他们直接说如果不给的话就一直住院，这属于是讹钱吗？
0: 他们的是否属于讹钱啊，就最后这个问题落脚点落在这里的话，那是对方的主观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客观判断的。那我们就先说这个事情吧。像这位听友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对方身体受损了嘛，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因为他闯红灯，我想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应该也会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同样的，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受伤，他的伤是被撞伤的还是本身自带疾病造成的，以及住院到底住的是什么院，就是住的因为什么病接受的治疗，这里的话所有的住院病历上都能够显示。实践当中啊，确实是有一部分，我不说这个案子，我不说这位，就是这位听友的那个对方，那实践当中我们确实见过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患者存在挂床费。 所谓的挂床费就是
2: 没住院是吗？
0: 不，就是一直住院，但是住院期间他没有接受过实质性的治疗。啊，这个我们会被他评定为是挂床。那在实践当中，这一部分费用我们是不会被支持的。那所以这位听友，其实你看，我们已经明确说了，我们是什么事故？交通事故，那我会给人撞伤。那因为撞伤所造成的这个必要的治疗啦，或者说是其他的观察啦，这个是有一定的。医嘱能够看到的，住院病历也是能够显示的。那同样，如果他

0: 长时间住院，住院的话会有每日清单，
1: 对，
0: 每日清单上面会显示出他接受到的这个诊疗措施是什么，他的医嘱是什么，他都用了哪些药以及没有用药等等，他都会显示出来。那如果你看你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协商未果，协商也协商不成，你无法接受对方给你的方案，你也接受不了对方给你出具的这个高额的赔偿，对方也不可能会简单的说是我一次性接受上你给我个两三千，然后剩下的我就家里人直接住院，所以你接下来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个被诉的情况。
1: 哦，
0: 那被诉的话，那你就需要看对方的这个病历。需要严扣他的病历，来看他的住院情况是否是因为此次事故发生的，同时是否是必要的费用。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他现在等就好了。
0: 对，
1: 等着。
0: 对，其实他前期
1: 协商不成啊，得先积极的协商。
0: 对，协商不成的话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是他前期有垫付部分的医疗费的话，那么垫付结束就可以了。因为你们后续没有什么谈判的方向了，空间都没有了。
1: 对，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留言啊，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援助律师的这个热心听友，他这么说的，他说假如人家老太太有糖尿病，然后呢糖尿病啊他这个软组织挫伤就不好好，
0: 是的，
1: 就会
0: 有，无论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疾病的话，它是一个并发症，我们绝对不否认，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因素，自身的身体状况，自身的病因会占到绝大部分，所以我们还要分自身身体状况所导致的这一部分费用，它是占绝大比例因素的话，那么纵使我们要承担的比例也不会很高。
1: 哦，就是可能会承担一部分。
0: 可能会，这个的话，为什么我刚才会反复的强调，你就需要细抠他的病历、住院、每日清单，还有医嘱这上面的情况了。
1: 对，是。所以现在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先友好协商嘛。如果实在协商不成的话，那我们就等待吧，等待这个被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刚才孙律师说了，关键就是他这个病历嘛。然后包括每日清单什么的，咱们该保存的话就保存好啊。
0: 就是对方也一定会提供的，而且像目前的话，如果是起诉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对方可能会把你也一起诉，然后也会把你所在车辆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呀什么的都会起诉。到时候的话，你拿到对方的证据的话再细。
1: 对，他刚才提到他是那个啥绿牌的电动车，绿牌电动车，而且他闯红灯了。你像这个情况的话，会加重处罚吗？
0: 闯红灯的话其实就是违反这种话会认为他是全责的
1: 啊。
0: 他肯定是就是像这种我们要知道，比如说你闯红灯啦、逃逸啦，当然对方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如果对方的过错也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会记载很明确的。一般如果人家对方其实是没有什么过错或者过错不大的话，鉴于你是严重违反我们这个道交法的规定的话，肯定是会认定他的责任大的。
1: 好，然后看一下啊，还有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了。好，来看一下月月，他说：“你好，再婚对象有涉案的案底，会不会影响我和前夫的孩子考公和政审？”
0: 哎呀，再婚对象有这个案底啊，这要看。其实现在我们来要了解一下这个流程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一个，大家所说就是我们就考上了公务员或者考上其他政审，政审审的是什么？审的是你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我们以什么为认定呢？以你们的户口本登记的信息的。
1: 那意思如果说就是现在孩子和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
0: 最起码你看啊，纵使你能够所谓的说是你孩子跟现在的这个再婚对象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起码你们是合法的夫妻吧，我们登记的时候是不是要登记这一信息呢？那他的信息就一定会显示出来，那我们就一定会能查询得到。
1: 那意思就是这会有影响？
0: 会，我们要了解这个原理，可能以后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1: 哦，明白了啊。反正就是我只能提醒大家慎重。
0: 慎重吧。
1: 对，就是不管是婚恋也好还是干其他也好，就是把我们接触的亲密的人的对这个背景要了解。
0: 当然还有很多听友，虽然我没有看到，还有很多听友有可能会认为那是他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呀、
0: 啊、
1: 我就这么认为的。
0: 会有，但是我只能跟你说，我们审查的标准就是审查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1: 忽然觉得好沉重啊，这个话题。
0: 但你说实践当中有没有这个漏网之鱼，或者是有没有特殊的情况？那肯定有呀。意外 每一天都会发生。
1: 对对对，是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实话，就是确实没有问到过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这位听友问到了，也非常感谢啊，就是这个。

0: 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严肃的，尤其是很多带孩子的这个家长，就是为孩子未来考虑，其实呢对于另一半的这个审视是需要更加的严格一点的啊，这块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友的留言，也非常感谢孙律师非常专业的回答。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让孩子。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大家来猜一猜我是谁喽？想问一下，上周你们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非常的想我？所以今天我不说我自己是谁了，然后让你们来猜，你们告诉我我是谁，请你们大声一点的告诉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后台上，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打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见到我了。一下子就把答案说出来了哈。我刚开了直播，就有听友就在我们的后台 7-Eleven 说，你是电视台的好厨子。那我是做美食的呀，我的宝儿，我是做美食，我是干嘛的？我肯定是要先会做饭呢。我不仅会做会吃，我还要会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要会讲，我要把好的东西讲给大家。那你说不会做饭的一个主持人不算是一个好的记者吧？我看到你们都在说我是王姑娘似的呢，本来说让你们猜一下，没成想你说在抖音上搜我的话就得把名字搜出来，搜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对了，所以今天的我是什么呢？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想说美丽的王姑娘，对呀，我觉得你这个抬头做的就非常的好啊，美丽的呀这三个字就非常的棒哦，要给你点个赞。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夸赞之词说出来，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你们就是夸我了。今天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好吃的，聊一聊那些个饭啊怎么做呀，怎么吃啊，然后怎么样花最少的钱然后吃到最美妙的食物啊。哦，我现在真的怎么过成这个样子了？我每一次都是，尤其是在吃饭方面，我都会考虑一个性价比。我不会像以前一样了，就是说看到什么好吃的我就一股脑的发疯似的往饭店跑。我现在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先考虑的是我自己在家能不能 DIY 出来，我自己能不能够把它复原出来。真的很多就是美食商家听了我这个话之后肯定都会很心痛。你说我多了我们这样的人，人家饭店怎么挣钱呢？不过真的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多饭菜你在吃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我们的安全性以及我们的营养程度。我以前没有什么感受，我以前就会觉得饭店的饭就是好吃啊，而且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家里的大人做完饭我都会用这样的夸赞之词去说，我说哇好美味啊，就和外边卖的一样，就外边饭店的味儿一样。我以前觉得这种夸赞就是至高无上的夸赞，因为我觉得饭店的饭是最好吃的。然后现在我自己开始做饭之后，我就会发现这种夸赞之词不足以成为我心目当中那种夸人的好词儿，应该是做的非常的好吃，那比饭店好吃太多了，这才叫好吃。而且现在有了抖音之后，你会发现你想做什么的话，抖音上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各种教程啊，然后各种的就是量啊都很精准，做出来的味道一定是不会很差的。不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王姑娘的那些教程啊，我只要做过的饭我只要发出来你们看一遍你们就会做，或者做出来的味道依旧是比我要更好的。当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要跟大家说这个做饭好吃的这个秘诀以及我们的各种教程之外，我更加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商家朋友们，饭店的老板们，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想让大家更多的朋友们尝试到你们家的美味，记得来联系一下王姑娘，首先让我品鉴一下，首先让我这张比较挑剔的嘴尝试一下你们家的饭菜到底是如何，然后我来给大家推荐。简单问我的搭档呢，我搭档休息啊，我搭档下一周就来了。三位蓝粉说上五花。瘦而不柴肥而不腻，就是五花肉是吗？你要说到五花，我真的是有话说。我前两天在家里面自己复制了一下饼子加肉，我也发那个视频啊，就是自己在家把那个五花肉卤完之后，自己就是整了一点饼子
然后整一点辣条，然后还有蒜呐、啊，以及辣椒啊，自己做那个饼子夹肉，真的好好吃啊！我那天就吃了两个饼子夹肉。所以大家伙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不妨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共同的聊一聊。也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各位商家朋友们、饭店老板们来说说你们家的味道又是怎样的独特，你们家的味道又是怎样的不一样啊，怎样的让我觉得别开生面。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后台，不管你们是消费者还是你们是老板，我这个平台都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的。嘟嘟嘟嘟说道，你做的饭看着都好吃，那当然啦，美丽的人做出来美丽的饭，别说看着了，吃起来那才是美味呢。

0: 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因为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了几个链接啊，有天天一泉的水，刚刚有跟大家说到31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15升的一次性的桶装水，很棒的，那个桶都非常的结实，就是你喝完水之后那个桶它都能卖几块钱呢，你更别说滑下来一桶的话也就是7-8块钱，挺划算的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们，需要的家里爱喝茶的，尤其是夏天的，咱们这个水是不能断的啊，多喝点水，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就是进行购买。这个就是人手一单，真的不用太多推的，朋友们，就是水这个东西嘛，怎么讲呢？给大家上的这个链接，它的质量已经是非常非常过关的。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是看价格了，这个价格31块钱能买到4大桶，一桶15升啊，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朋友们。直接去买就行了。你看那个多喝热水，它就在浏览我们的货架。多喝热水，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的好，尤其是夏天，这个水一定是要多喝的哈。还有要告诉大家，这个水它是什么呢？送货上门的，北校应该也会送吧？打电话问一下。嗯，欢迎我们的小小，欢迎欢迎。所以今天这个购物车里边也很简单，很明亮啊，大家就是直接去购买就行了。我就这样说吧，我很早以前给我孩子冲奶粉啊之类的，我买的是那个婴儿水，那小桶的那个很贵，100来块钱一箱，后来我买不动了，我就买的那个大的桶装水，是19升的吧，应该是应该就比这个桶稍微大一点，但是是25块钱一桶，25一桶，但是现在我们直播间卖的是31块钱4桶，什么概念？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好了，购物车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看一下后台的留言了，因为后台的留言几乎都是在夸我的。怎么夸呢？像英英，人家有多会说话呀。英英说，漂亮的王姑娘好久不见，你依然那么靓丽那么美丽哟、哦。哎呀，英英，要不就说你这学习好呢，你打的这字儿就比别人方正呢，你打的这个字就比别人显得就更有气势呢。少年阿虎说，傲娇王宝宝，是的呢，我的就是这个抖音名啊。

0: 换了，换成了傲娇王宝宝，但是搜王姑娘还是能搜得到的啊，因为之前换成那个王不白，哎呦，真是听信了豆包的谗言，换了王不白，更新了一段时间那个什么经商的视频，我都恨我自己个儿，虽然说的挺好，但是大家伙不喜欢看啊，你们喜欢看美食，我就依旧给你们拍美食，我就变成了傲娇王宝宝，看王宝宝的视频会变宝宝，会吃宝宝啊。冉不凡说，王姑娘好几期没有见你了，干啥去了呀？老实交代。我给大家就是外出去寻找霸王餐了，真的这一周其实过得蛮辛苦的，我每天都和各种的商家对接，我就是为了给大家整点霸王餐啊，给大家来点实惠啊，优惠啊，给大家推荐点更多的好吃的呀，我可辛苦了，我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看我是十点多过来的，十一点我开始就是上直播，我那个什么，我上一周我天天早上8点起，8点起来我就去找各种的商家，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周仙儿，我找那个小周仙儿老板我聊，我说你给我们听友们整点福利呗，给我们整点那霸王餐什么的。小周仙儿老板说什么呢？说没问题呀，我考虑考虑。我说你那么大饭店的，你考虑个什么劲儿啊？你让我们吃点咋了？是不是啊？我们一人吃点能咋地呀？不知道小周仙的老板现在有没有在听广播，你听到广播了立刻回复我好吗，我们后台这么多呼声呢。梦想说我要减肥，肥不要王宝宝。我告诉你，你看了王宝宝的视频，你不用吃饭就饱饱，那不就减肥了吗？多宝藏的一个主播啊，你不关注我啊。晴天微笑说，王总中午好，欢迎我们的晴天微笑纪山饼子的代表啊，在我的直播间晴天微笑就是纪山饼子的代表，此话怎讲，因为他是开纪山饼子店的，所以你看只要是商家朋友们，只要是我的老板朋友们来到直播间，那您在我们直播间那都是顶天的，那都是立地的，你像我们这个纪山饼子家在那个那叫什么来，晴天微笑，你自己在我的评论区里边说一下你的地址啊。庙上小风说，王姑娘能说一句中华神果庙上冬枣，现在冬枣是不是上市了呀？你还别说，中华神果庙上冬枣，庙上的冬枣是最好的，是不是小风？大家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果品，比如说苹果呀，现在是个红薯啊，梨呀，桃啊，现在是桃的那个上市季节啊，就各种的水果，你们需要咱们电台给大家做推广的，尽情的来找我们好不好，尽情的来找我们，我们给大家免费做个团购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好不好，祝大家能够把这个果子销售出去，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份荣耀吧，就是很开心啊。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请大胆的联系我们，大胆一点，不要那么就是拘家啊，大胆一点联系我们就可以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你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去看看我的这个购物车团购链接里边呢，给大家挂了这个天天一泉的水啊，然后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买，31块钱买到4桶的，您从哪个地儿能买到这个价格呢？是不是？也就王姑娘的直播间啦，也就王宝宝啦，真找不到第二个啦。啊，就是那个什么，点点关注，点点那个赞，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人气上去，别这么气人。大家多学学这个怀民意味情，人就关注我了。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 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

0: 场，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嘘，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啦，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后台，或者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刚才我也在问大家伙，说是最近你们有没有尝试到好吃的一些饭菜，就比如说哪一家店新开了，你有去尝试了，来跟我们推荐一下，或者说是你今天中午在家做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我先来汇报一下我自己吧，我这一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冰箱里的那些剩的菜呀，就是还有冻箱里的一些东西啊，给它处理处理。如何处理呢？就是把它做成美食，把它吃，把冰箱清空一下。就是反正现在自己在家做饭之后，就总是有这样的烦恼，有的时候买材料啊或者买菜啊买太多，然后你就会发现一顿吃不完，你得吃好几顿，但是你这一顿吃这个饭菜，你下一顿就不想吃这个菜了，它就剩在冰箱里了，久而久之你就会剩很多五花八门的饭菜，你就得给它处理处理掉。嗯，就这个是比较烦人的啊。所以说外出吃饭的好处就在于你不需要收拾，外出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重样。这80后的老灯来到我直播间就说，这原来就是活着的王姑娘，瞧您说这个话吧，虽然咱是仙女儿吧，但也是活生生的啊。平步青云说，把烂菜也可以做成高端菜，是的，其实你说菜怎么会分烂和高端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摆盘啊，色泽呀，就是你做的手法呀，对不对？所以原料是无罪的，就是要看这个做的这个人，摆的这个人，呈现到桌上的这个人，是把它做成一个怎样的状态。原料无罪。

0: 的老登说，你们那儿是不是还有个叫啥的姑娘，就这一个姑娘啦，王姑娘。平步青云说，也不是说烂嘛，就是不新鲜了似的呢。所以现在你看人家很多人买那个冰箱的时候，就买质量好一点的，确实是好质量的冰箱啊，它就可以把这个菜的新鲜度，水果的新鲜度啊，保持的比较完整一些，更久一点。此处贴个广告牌啊，有谁家家电觉得自己的质量比较好的来找我。因为美食是和家电是脱不了关系的，大家如果觉得你们家的冰箱比较好的话，来找王姑娘。王姑娘这个冰箱的这个广告牌是空白的啊。上海组合说，直播间延迟好久啊。哦，是吗？说哪个直播间延迟啊？延迟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更久看到我的美貌吗？是兔子总会发光的说，王大厨啊。哇哦，新美甲也不是很新喽，这都长长了指甲。前浪与后浪都是浪，说是谁家的王姑娘啊？是老王家的王姑娘啊。熊阿猫说，你们组合以后都分道扬镳了？没有，我们只是为了更好的在一起啊，只是距离产生美。屏幕青云说，你们家里还剩下什么菜啊？我跟大家来罗列一下，我们家里还剩下蘑菇，然后就是上海的小青菜，还有那个茼蒿、茄子、胡萝卜。我大脑在飞速的运转，我的冰箱里边还剩什么？还剩洋葱、土豆，还有一根黄瓜。啊，好像就这些了吧，也没有太多的了，就葱姜蒜那些不算剩啊，那些就是必备的。还剩了一盆前两天的卤面，还有就炒的肉末，还剩什么呢？还剩了几个前几天我搭的那个饼子，还有冻箱里边的油饼。冻箱里边东西那就多了，那真是一周都吃不完。上海组合说，我叫杨杰，哈哈哈哈。那不是有上海俩字写了咱洋气吗？不然你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啊？你肯定是喜欢上海嘛，对不对？他说我在听广播看直播，那多好啊，双重享受。这都是立体音呢，你一边放左边一边放右边，它因为它的播出时间不同步，纯环绕音，纯立体环绕音啊。平步青云说，可以做了东北大拌菜啊。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我就把那个黄瓜切成段，因为家里有那个东北的蘸大酱呢。哎，就是有一个问题，我特想问一下视频前的你们，就有朋友买过那个东北大酱吗？蘸的那个大酱，我买了好几袋，就那个大酱为什么就有点臭啊？哎，咱不是说那个不喜欢那个大酱，我是喜欢才买的。就是它有点臭，我是想问一下，它为什么有点臭啊？是怎么回事呢？张婉希说，手机卡的不行怎么办啊？是你的卡还是我的卡？你的卡换手机，我的卡就稍微对错的看。东北大拌菜不需要大酱，我说的是东北大，就是那个什么东北菜那蘸酱菜啊。你说的大拌菜的话，就整点那个，把它煮熟了，整点那个芝麻酱之类的，对不对？嗯，那也好吃。主播脑子转得快，嘴也说得快，那有的时候嘴比脑子快。所以说出了一些让你们不喜欢听的，你们就忍着啊。前浪与后浪都是浪，说闻闻臭，吃吃香。哦，真的，就我这个真的是疑问，我想问一下，是我买到那假的还是买到不对的了？就那个东北大酱为什么那么臭呢？就是真的臭，是真的有那么一点臭，但吃到嘴里的话感觉不到那么臭。我不知道是因为食材的那个味道掩盖了它的味道，还是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传奇今生说，只能拍一单水，是吗？它应该是定量的，因为31块钱能买到四大桶的，这个价格很划算了，所以说定量了，一人只能拍一单啊。
1: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

0: 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学秀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王姑娘今天也开抖音直播了，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朋友们，让直播间的人气上升一点吧，不要这么气人，帮我点点赞，谢谢。刚才有个大家在那个就是直播间里聊那个东北大酱，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就有朋友买过网上那个东北大酱吗？我们家是买了好几袋儿，我买的是那个袋子装的，它有口可以封口那个挤出来吃的。那天我整了点那个黄瓜，整了点豆皮儿，我说蘸点这个大酱吃吧，是真的。东北大酱有一点那个臭味儿，我想问一下，是我买的是就是那个味道呢，还是说是就像我们这位朋友平步青云在后台说，他说他买的那个就是有那个酱香味儿，不是臭味儿。但其实我是不愿意承认我那个臭味儿就是非正常的臭味儿，我想知道它是否是这个样子的。收音机前的你们也可以告诉我，那个东北大酱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小管炸鸡说，昨天摆摊遇到奇葩了，快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最喜欢听这样的奇葩事儿了。小管炸鸡是卖那个炸鸡柳啊，炸鸡块的啊，大家伙呢也可以去他那儿尝一尝，品尝品尝。先来听听他给我们讲一讲他昨天遇到的奇葩事儿，多奇葩呢，快快快快说啊，大家想听这个奇葩事儿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金安顺服说，10点多直播的时候那个热线是多少呀？你听好了，23391000啊，我是冒着这个风险告诉你这个电话的啊。不开橱窗不可说，会被提示的，去喝茶。哦，我开了，我这个橱窗开了，谢谢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因为今天我们的橱窗里边送的是什么呢？不是送的是什么，播的是什么呢？是天天一泉的水，还有一家饭店的那个团购餐。可以自行去购买，这个水呢是31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的，哇，这个价格我都能说到头痛了，因为害怕大家买不到，而且它这个限购的，一人一单。为什么限购呢？因为它足够优惠才限购，所以没有买的朋友们赶快去薅这个羊毛。平步青云说，你买正宗大酱，买营口大酱，网络上假的很多，你要自己去甄别。好的呢，我自己去回家看一下是不是营口大酱。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告诉大家啊，如果大家买那个东北大酱的话，一定要买那个营口大酱，以防买到假的。确实是现在网络上鱼龙混杂，很多东西它并不是质量很好，所以我们要去做甄别。你看现在其实网上根本不缺这个带货主播，也不缺这个货品，太多了，琳琅满目。

0: 或就是那个主播也是各式各样的，不管是粉丝多的少的大主播小主播，就大家都有在去做带货，一定要去做甄别，不是每一个人都像王姑娘这么良心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像王姑娘这么的负责任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像王姑娘这样的爱你们。王姑娘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链接她就少少的可怜，为什么？因为她精啊，她妙啊，因为她善呐、啊。小管炸鸡在后台跟我们说那个奇葩事儿了，因为他是做那个炸鸡的嘛，然后他说昨天晚上过来了一个顾客，你呀非要吃生的，给了10块钱拿起来生的就吃，给他和顾客都吓坏了，你别说把你吓坏了，把主播都吓坏了，主播都在这跺脚呢，没见过这样的。那炸的那鸡柳不是生的鸡肉吗？意思就是说他，我觉得这种的也挺可怕的，因为他虽然给了你钱了，他在你的档口吃的这个生的炸鸡生的鸡肉，他会容易出问题的，他出了问题肯定是你要负责任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他要买这个生的，咱还是不要，尽量不要卖给他了、太吓人了，真的没见过，真的没见过，我也是第一次听，我都第一次听。请叫我大名，说爱吃臭豆腐的说是香的，不爱吃的就说是奇臭无比，所以说它是香的不一定是香，你说臭也不一定是臭。对，因为我这个人是接受臭豆腐的臭的，我也是接受榴莲的臭的，东北大酱的臭我也能接受，但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咱没吃过，你要是我第一次吃那个臭榴莲的时候，我也是问问大家伙，那榴莲是真臭还是假臭，那东北大酱的那个味道是到底是哪种臭，是臭豆腐的那种臭，还是臭脚丫子的臭，那臭是不一样的好吗？臭也是分的，也是有区别的。请叫我大名，说是不是非洲旅游刚回来的顾客呀，还没有适应国内的熟食，那你说他去非洲旅行多少天他就适应那边的生食了，他回来他就立马不适应熟食啦，我真是不相信了。就牛马巨鲸说水是26块钱四桶吗？是的呢，5号链接应该是5号链接，我给大家弹个窗啊，5号链接是26块钱四大桶15升的一次性的桶装水，巨划算了啊，想买的朋友们直接去买，对，就是5号链接，26块钱四大桶，我之前买的25一桶、哦、什么概念。小管炸鸡说对对对对的，后来我看又来了你就跑了，可千万别这样，真的很多人他其实自己不是很舒服，就害怕人家产生不舒服之后会找你嘛，因为确实是吃你的东西吃出问题了。请叫我大名，说酸臭酸臭是脚臭味儿。哎呦妈呀，我真的很服气能把这个吃的和那个就是各种的味道结合在一起的，你就说是榴莲臭啊或者怎样的。推一安新一安有说到了发酵过了就会臭，我知道，就很多那个什么豆瓣酱啊各种它其实都是有会产生臭味儿的，但它这个臭和臭之间它其实是有区别的嘛。所以说我生活里边的一些小经历啊，一些东北大酱，因为我买了几桶嘛，我去吃，我感受到它那个臭味非比寻常，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因为就是人多嘛，人多力量大，大家的见识肯定会比我一个人的更加广更加多一点。这叫臭味相同。哦，相同就相同吧，别相投啊。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臭的，那榴莲的臭也是，我也是忍着吃的，真的，我就是吃着好吃，它的味道我都是忍着闻的。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喜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喜强，干干净净中国喜强。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聚焦在2019。

0: 边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瘦而不柴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问到大家伙今天中午吃什么，真的有朋友今天中午吃得很丰盛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这位朋友说他中午要吃葱爆羊肉，吃鱼香肉丝，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米饭，也蛮好的。我看一下刚刚那位朋友他吃的是什么啊？对，请叫我大名儿。他吃土豆丝儿、辣椒炒肉丝儿，再来个紫菜蛋花汤，哦，也蛮好的。你们怎么都这么会吃啊？中午饭都是你们自己做吗？还是有人专门给你们做？请叫我大名儿，说你这是一口素的都不来啊？要吃肉全吃肉，对不对？屏幕清月说主播和我交流美食，那必须的啊、嗯，因为我发现你也蛮会吃的。蛋炒饭自己做，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刚刚有说到我自己做那个蛋炒饭做得非常好，我儿子非常喜欢吃，他才2岁。

0: 我一次吃一大碗。哎呦，朋友竟然说他是饭桶，你怎么能这样讲一个2岁多的小朋友呢？只能说我做的好吃，就是我做的真的很好吃。怎么好吃了呢？首先我在做那个蛋炒饭的时候，我不仅只放蛋，我要放好多菜，都要切成丁，而且颜色要搭配开来。然后那个蛋的话，一定是要把那个蛋清和蛋黄分开来放到米饭里边，把蛋黄和米饭和到一起，蛋白单独炒，这叫黄金米饭啊。然后里边的配料呢，就什么都就不放多余的配料，只放什么呢？炒完之后放一点，丢一点，整一点盐巴，然后整一点味精啊，还有就是鸡精啊，鸡精味精你可以按照就是个人的口味去放，或者也不放，但是盐放一点点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的炒，可好吃了。这位不知道叫什么的朋友说，我又没有吃过，那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让大家品尝一下王姑娘的手艺，行不行？我不是之前承诺过你们了吗？我说等我就是那个什么快过生日的时候，我找一个地方，然后请大家吃饭，好不好？我请你们吃饭，真的能请得起的。我从今天开始我开始攒钱，我一天攒上10块钱，我到我过生日那天我还攒不下一桌饭的钱，我攒不下，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平步青云说黄金炒饭，对，是着呢。我一般炒饭都是这样做，而且我里边放菜的话，我一定是要放那个蒜苔丁儿，或者蒜苔丁儿，然后要放那个洋葱丁儿，就这两个很提味儿的。然后可以再放一点，就是那个小青菜，小青菜是最后放到菜里边不拉一下，因为小青菜它容易蔫吧。为了保证它的清脆度，你可以在饭快熟的时候往里边放。里边放点胡萝卜丁儿，把那个颜色调配开来，然后再放一点那个小肉丁儿，或者说是蘑菇丁儿，然后就是肠，就是香肠切成丁儿，哦，然后有什么菜你就往里边放什么菜吧，都切成小丁丁就可以了。放蒜苔就作废了吗？不是的，就是要么是蒜苔，要么是那个，反正就那个绿色的长长的一条那个菜，因为它会调配开那个口味，脆脆的，绿绿的，好看。今天顺福说到时候记得通知我，好的，没有问题呢。在哪儿吃席啊？不急呢，不急到呢，就是我现在正在考虑呢。我现在不是到时候要看王姑娘攒的钱的多少吧，咱们要看那个什么呢，预算啊，看预算，要卡预算的好不好。探索使女是什么？哎呀，这个还涉及到我的这个知识盲区了。稍后我问一下豆包。虽然今天咱梳了一个和豆包一样的发型，但是咱和豆包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哪里？咱不懂就是不懂，咱不和豆包一样不懂装懂，胡说八道啊！君不见说魔家菜也行啊，你坐哪桌？魔家菜还坐呢？魔家菜不都是站着吃吗？我还没有吃过那二女魔家菜呢，真的，我到运城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吃过二女魔家菜，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去感受一下，我也要去尝一尝。请叫我大名说，我有认识做流水席的啊，那到时候就麻烦您介绍一下了好吗？到时候看我的预算，如果有您这个关系在的话，咱们的预算可以再压低一点，好不好？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组当中，也可以说说今天中午的你准备吃点什么呢？刚才朋友们都是吃米饭炒菜啊，中午好像在咱们这边吃馒头的会少很多，咱们中午都是面条或者米饭。我看我吃什么呢？我今天中午请大家给主播推荐点好吃的吧，谢谢。今天中午的饭我中午的饭你们来安排。天天让我安排你们，我多累呀。今天中午你们来安排我，你们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前提还有前提啊，预算不能太高啊。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 如果爱他，就再带他。

0: 是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可以进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今天的美食主播王姑娘。因为我们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我说我是美食主播的时候，我都有点心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真的是大咖云集，有一位平步青云这位网友，他其实是当时有出过6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待2年，然后就是干嘛呢？他是特级厨师，专门外出学习做饭的。你说说咱直播间是不是藏龙卧虎啊？你说咱要是不开直播，平时在生活当中怎么能遇到这些大咖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位大咖进行交流，好不好？我刚刚还特别的大言不惭地说，我说那什么啊，平步青云，你既然是做饭的，你去看看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边我经常给大家就是说这饭菜怎么做呢。我这会儿想想，我悔呀，我肠子都悔青了。我这样的小卡拉米，我怎么能够在人大咖面前说我教大家做饭呢？还有请叫我大名儿，这位朋友呢也是咱们就是做餐饮的朋友。哎呦，真是咱这直播间垂直了呀，那全是餐饮的朋友。他说其实现在那些街边的苍蝇馆子其实挺好的，对，都是现炒的，起码这个菜都是今天买的，今天摘的，今天切的，今天炒出来的。有很多商场店，咱不是说全部啊，商场店确实是预制的大多一点。对，是的，屏幕前就是融合菜，也就是中西结合各种的融合菜，真的跟他们就学习了很多。感谢大家能够来到咱们直播间，然后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这些好吃的。哎呦，我们学习很多，学习很多啊！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罗列了一下，在后台说到今天中午吃饭大部分都是吃米饭、吃炒菜啊。没想到今天中午吃面的竟然都很少，然后小小想吃那个饼子加土豆片儿，没开门。大中午的吃有点那个什么，有点简单了，我们还大中午的要多吃一点。融合菜现在是主流了，因为大家的口味其实变得更加的挑剔了，而且大家就是吃菜的时候也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就很讲究的，就我们现在其实吃饭不讲究了，所以融合菜更多了。人讲究人是吃什么菜系就要吃什么菜系，什么味道就要是什么味道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对我们的各大菜系啊研究也不多，其实和我们消费者的关系没有太大，是这个市场这个算法把这个市场搞的就是我们都随大流了。一般人不懂融合菜的概念，是太专业了，我们就懂啥好吃，哪个店啥都能吃得到，就哪个菜它不是说这个味道那么的生僻，那个味道那么的尖锐，那个味道那么的独特，它那个味道就是我大家都能接受。所以现在市场就是这个样子的，市场其实现在就是按算法来做的啊，不像是以前了，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主流引领者，现在没有所谓的引领者了，就是全都是流量，全都是算法。不知起甚好，说王姑娘还是你的视频比较实用，大厨师教大家做菜，那些料家里不一定有 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王姑娘家里的料我家有，你家肯定也有，那就是13香、鸡精、味精和酱油，那还能有什么呢？对不对？来看一下卓强金属丝儿纺织品有限公司，妹妹虽然说颜值不在线吗？但是妹妹白白胖胖的。好生气呀、真的好生气呀、你说你是搞金属的，但你也不能。你就这么的刚硬吗？你这心啊，你这心是金属做的吗？你心那么硬，你怎么能说妹妹颜值不在线儿呢？妹妹颜值可就是在线儿上呢。请叫我大名说什么的，说还是要传承一些老味道的，创新创的把老手艺都忘了，确实是很多时候就是创新都是颠覆型的创新。那我觉得什么叫创新呢？一定是有基础在，它才能叫创新。

没有基础的创新，那就是直接就是新品了，叫什么创新呢？妹妹优秀，妹妹棒棒哒，你瞅瞅吧，来到咱直播间，钢铁之心它也能被我融化了。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捧我的场，来到我的直播间，爱你们哟。若不是因为你们，我的直播间怎么会如此热闹？若不是因为你们，妹妹的颜值怎会被大家更多的人看到？谢谢。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们，若不是因为你，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美食，又不跟大家搞怪了。感谢大家伙能够就是在咱们直播间驻留，能够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嘛，来到直播间就是朋友。我们这一周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半都会开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的101.9呢，每天都会有直播节目带给大家伙儿，希望你们喜欢。谢谢新老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喽。最后一首歌《若不是因为你》送给你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

0: 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选房装修避坑的节目啊，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安家搭子允阳。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记得打开自己的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啊，来到我们的后台点点关注就可以后台来留言了啊。如果说最近你也在选房，你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什么样的这个价格是否到达可以入手的一个时刻了，那或者说你最近呢正在装修，有没有遇到一些困惑或者是有哪些烦恼，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线上发送给主播，我们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过去的一周运城的楼市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到梦想家楼市引力场，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过去的一周楼市都有哪些动态，我们来回顾一下了。先来关注政策方面啊，在6月22号的时候呢，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呢是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为3.5%，与上个月呢持平，房贷利率保持不变。6月26号呢，运城住建局发布了运城市租赁住房居住的标准通告，运城市行政区域内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人均租住使用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但是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等关系的特殊情况除外。那在土地拍卖市场的话呢，过去的一周没有新增土地挂牌，也没有新增的土地成交。来看一看证件办理方面，来关注预售证。6月25号，湘潭1号、123号楼取得预售证。6月17号，金海湾西区 A 区 A 17号楼、 A 18号楼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金海湾西区 B 区 B 19号楼、 B 20号楼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再来关注新的楼盘，那么在6月24号呢，永济市宏泰江山悦完成备案。再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规划，6月26号，永济市远景城市之光规划批前公示。这个项目呢是位于银杏西街与康乐路交叉口的东南角，规划建设2栋15层的住宅楼。再看一看重要的时间节点啊，6月27号，汉唐10号、11号楼开始交房。6月28号，五洲芳华19号、20号、21号楼开始交房。来看一看最近呢都会有哪些营销活动。箭头西西里推出了2套特价房，户型呢是127平方，那么单价呢是5280到5380每平米。元城天喜呢，本周推出了5套特价房源，户型呢是75平到141平之间，单价呢是4660到4850每平米。东湖湾推出了5套特价房，户型呢有137、138平，单价呢是6388到6780元每平。好，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从本月的楼盘备案套数排行来看呢，6月份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的备案套数较多的楼盘有晋府6号的27、和盈观海、金鑫龙悦府、翰林学府、五洲芳华、天茂上林苑、新马央景和芳草地。来看一看上一周呢楼市的整体状态啊，那运城房地产市场呢迎来了一波交房的小高峰，汉唐与五洲芳华项目同步启动集中交房，共计约500户。汉唐呢作为北城区的新兴住宅以及现代化社区的规划，吸引了年轻家庭。五洲芳华呢则是延续其公园的大城定位，本次交付呢聚焦剩余楼栋，加速整片的完片进程。那么与此同时呢，下周晋府6号、27将正式交房。那这个项目呢有后继小学、主打教育配套的优势，标志着其现房销售呢过渡阶段啊，进一步优化市场供给的结构。好的，以上就是上周呢运城我们本地呢楼盘的一个最新的动态了。在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节目，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

0: 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22:4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时段的话呢，福利强美味时刻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样的美味呢？最近上新的一个产品啊，我觉得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减脂啊控制体重啊，到了晚上啊忍不住啊特别饿，想吃点小零食，那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这个零食会更加适合此时此刻来吃呢？今天想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非常有营养的，而且是真材实料的这个富力强他们家的五香牛肉粒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它的这个产品呢是精选牛后腿、牛鳞肉、真材实料纯牛肉，有非常多的特点，比如说它不拼接啊，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这个是绝对的。另外呢，肉质紧实，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肥瘦黄金比例，香而不腻，新鲜原切，它不是那种压碎的肉压制成的，每一颗呢可以说肉感十足。入口呢，这个弹牙筋道，越嚼越香，不干柴啊，没有那种就是不发紫的感觉，外微酥里嫩啊，肉香浓郁，满口肉味儿。所以说这个小零食，大家这个减脂期要补充蛋白质啊，而且软硬适中，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的美味时刻呢，就。

为大家推荐它了。如果说呢，你也不知道选择哪些比较有营养然后高蛋白的适合全家老小去品尝到的一些零食，也欢迎大家呢在咱们运城的大街小巷啊都可以走进这个富力强的炒货专卖店去挑挑选选了。而且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夏季他们家主打的像这个冰板栗啊，包括厚切酸奶，之前都为大家推荐过。还有最近如果进店的话，一定要尝一尝那个新品的网红巨无霸大雪糕。有多大呢？真的是比脸还大。如果说你要给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有一个目标的话，那最起码咱这脸啊得给这个巨无霸大雪糕来 PK 一下。可以把它定制为一款自己这个减肥的目标。那么在这儿的话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活动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现在大家走进这个富力强的炒货专卖店去购买零食，无论你购买什么样的零食啊，只要达到38元就可以获得这个冰爽绿豆沙一份，达到58元就可以获得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网红巨无霸的大雪糕了。所以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吧。那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好梦想家，我们在线上呢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选房啊，关于您如果最近正在装修有没有一些坑啊想要避一避，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担忧自己的烦恼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可以点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此时此刻的话呢，也想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年暑期的重磅项目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这个研学营的话呢，行程5天4夜，我觉得这个时间搭配非常好，不长不短。然后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我们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价。那这趟研学旅程的话呢，是我们109这个量身定制的，那么也综合了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这个元素啊，比较热门的一些这个青少年研学的课程。那么家里面如果有6到18岁青少年的话，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了。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趟旅行都有哪些行程安排。首先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观察仿真生态的场景，然后还可以玩转这种趣味的科学装置，探秘天文宇宙知识。因为它这个河南科技馆当中呢，就是有几十大当下的这种非常热门的场馆啊，可以说一天的话真的有点逛不过来。那么在第二站的话呢，为大家带领大家走进的是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那么呢，它是我们这个上汽制造厂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大的研学工厂了，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我们的青少年们呢可以化身小小的工程师，点燃大家对于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啊。那么在第三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我们的领袖少年们走进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来探秘魔法工厂。我们说呢，现在是这个世界杯的热度非常高，那么我们还会带领大家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也是走进这个工业一线啊，来看一看这个百年品牌来到我们中原地区是如何跟当地来结合，那么当下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些饮品都是如何制造出来的。那么在可口可乐的工厂呢，我们还会有盛夏世界杯研学的一个主题，青少年们呢可以化身夺金少年，在里面呢进行团队挑战，团队 PK。 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上街通用机场，那这一趟的话呢是这个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那可以看到这个1:1的真机，大家还可以到这个真机上去进行一些这个实地的操作啊，当然呢会有专业的教练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们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那孩子们马上也就要放假了，大家如果这个暑假呢现在还在寻找一些比较好的研学的项目啊，或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走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不妨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9领袖少年为大家推出的研学目的地和研学课程了。家长朋友们想要了解详情，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

0: 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雨阳。我们来看一看，在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友的四叶草呀在后台留言了，他说主播，我手里面有那么一两套的这个闲置房，然后呢感觉这两年呢不太好，就是出租，然后租出去以后呢，这个租户呢也不太稳定啊，然后每次租完呢就还得再去整理啊， 就感觉这个损耗也比较大，所以想问一问说看到就是有一些大城市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把自己家的这个闲置房呢去装修成民宿来出租，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说自己这两套房子的话呢都是在老南街。哎，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哈、啊、其实我们可以先帮大家来算笔账，就如果说你手里面有套这种闲置的毛坯的也好啊，如果是毛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它这空间可能会更大，因为你要做民宿的话，我觉得对装修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啊。你说放着的话，可能你还是要去交这个物业费啊，但是如果能够简单的装修一下，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也可以考虑来做民宿。如果是普通的这种装修，那你可能租金就不太容易上得去。还有他自己一直在顾虑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每次租完了以后啊，可能感觉这个租户呢也不太爱惜。如果是算一笔账的话，那做民宿的话肯定是会比长租收益会高一些。你比如说

你可以，它会有很明显的这种淡旺季的这种差别。包括呢，你说现在咱们运城这个旅游，现在咱也是这种小众热门旅游城市当中也是排在这前几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考虑这个点的话，还是有一些潜力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你这套房子啊，包括说就是什么样的房型可能会比较适合去做民宿。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不是就是特别专业，或者之前也没有做过的话，就还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房子交给这种民宿托管，让这种专业的团队来帮你进行这个打造，包括后期的这个运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你这个房源它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包括说哎你找的这家这个托管公司它的专业度，还有你个人承受风险的一个能力吧。我觉得托管的话好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现在的话它很多这种托管公司的话，他们会去做一些这种线上的一些这种推广，它可能会有一个更完善的平台，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更好的展示你的这个房子啊，包括定价呀，可能他们都有一套这个逻辑啊。如果你上线了之后，你包括后期如果有一些这种客诉的处理啊，还有一些公司现在可能会帮你去做保洁，包括日常的这种维修，这样的话你业主其实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另外的话，我觉得相比于传统的长租的话，民宿托管，你比如说旺季，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你在这个老南街，其实它跟我们这个延池下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旅游区是可以去做一些联动的。就你说你这个地理位置的话，个人感觉还是比较适合看能不能把它去盘活做民宿来尝试一下的。所以我给你最大的建议的话呢，还是要找这种具备市场定价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托管的公司。但是其实的话它还会有一些风险啊，就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淡旺季，还有一些的话，可能有一些托管公司它并不会跟你签署一些协议说有没有这种绝对的保底的收益。比如说你签发给他了，你这个民宿比如说一个月可能能接几单儿，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实际去考虑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虽然说他不是某一个租户长期在这里住，但是他可能比如说是会有几轮的这个租户，那么他的入住率的话其实要比你之前更高一些的。你像家电呀、家具啊，它的这个磨损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快于长租。所以你要考虑你这个比如装修了之后的一个维护会不会导致你后期房屋的贬值啊，还有这些的。那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在选择这家公司的时候，跟他的一个这种比如说分成啊，或者是收益的一个预算，建议你还是去多学习一下这些方面的知识，但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在稍后的时间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小的这个建议和避坑指南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某些朋友说我手里面也有闲置房，刚好听到这个节目了，刚好可能也想做这样的一个尝试，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如何来避坑如何来选择。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稍后继续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086。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幅，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上一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有些朋友说想把自己的这个闲置房就是装修成民宿啊，想作为民宿来运营。那刚才呢也说，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把它交给专门去做民宿的一个托管的这些专业的团队去做啊。那很多朋友说，哎，你说这民宿托管的团队到底是管什么呢？很多朋友听过这个民宿托管，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还停留在以前的认知当中，就是说，哎，你帮我挂个平台，帮我出租出去就行啊。可能呢也因为这个认知的偏差，很多业主踩过坑，比如说挂上去就不管了，或者是控制了就没人管了，卫生没有人做，坏了没人修啊，账目比较糊涂，服务缩水，售后推诿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呢，真正专业的这种城市民宿的托管呢，就不是简单的去挂一个房源，它是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资产运营服务的啊。比如说其实呢，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托管都会有这种半托管或者说是委托管，就是只帮你上架房源接订单，其余的全部都不管。就是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其实呢，那种的话可能就得拼运气了，运气差一点的空置房可能就会损耗的比较严重了。真正的托管啊，就应该包含日常的这种运营啊、养护啊、结算呀，就全程闭环。比如说前期现在有很多专业的团队会帮大家进行免费的评估啊，精细化的这种落地你的这个房源，比如说你的位置对吧，户型配套、市场的竞品，去给你做一个综合评估。比如说你现在要去这个加盟某些店的话，是不是人家要给你去进行一个这种全面的评估才行，对吧？然后呢就是设施也给你检修一下，包括你有一些软装可能不太到位啊，帮你去就是搭建一下，或者帮你去更好的去拍摄一下。那中期的话呢，就是帮你去负责这个房源的排名的一个优化，对吧？流量维护啊，淡旺季其实是需要调整一些价格，包括在节假日来临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旺季没单儿，然后淡季长空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刚才提到的落地服务，保洁消杀，对吧？租客的审核，日常的运维，一客一保洁，对吧？一客一消杀，租客身份的一个审核，比如说入住的对接呀、售后的答疑呀，还有这个房源定期去巡检啊，小故障呀都要进行这个维修，所以说要保障你这个。你这民宿后期对吧，能够积累房源的口碑啊，有一个更好的评价。

价，让你后续能够更好的接单。还有的话就是所有的订单呀，还有收支这种，就是一定要清晰可查的，定期去对账，按时能够结算，没有这种隐形的，比如扣费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模糊的一些这种账目。所以说托管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只是赚钱，更是盘活你的这个资产，不是说交给他就不管了。很多朋友说这个托管就等于赚快钱，其实它还是有一整套的这个流程需要去服务的。相比于传统的长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运营起来的话就要更加的灵活，房源定期的养护，口碑持续积累，才能够让你的这个资产更加的保值，后续发展会更加的有利。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听友，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是有多显眼，吓得我都不敢开直播了。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选房呀，还有包括装修避坑呀，包括很多朋友问到的，哎呀，我的闲置房能不能够开民宿啊，就聊一聊关于你房子的那些事儿。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哎呀，得上一波力度了，因为我们的首营啊在下周三啊，7月8号就要出发了。大家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一放假，哎呀，突然间根本用不了一周的时间，家长已经无法忍受了。所以说不妨在放假的初期就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的研学旅行。如果说这个暑期还没有计划好啊，欢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2019这个暑期的重磅项目，5天4夜，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那这趟研学呢，中间还会有很多的课程，比如说锻炼孩子们的这种责任担当呀，问题解决的能力呀，创新思维呀，团队意识呀，领袖精神等等。那么打卡也非常丰富，很多朋友说，哇，我听了你们的课程回去都没办法跟孩子复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课程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这个科技馆，去看一看河南省最大的这个有几十个这种这个展馆的这个科技馆啊，可能都有点逛不过来，就涉及的面也比较广，什么科学世界呀，天文宇宙呀，是吧，还有这个科学装置呀，动手能力呀。然后的话还会带领大家走进工业一线，走进蜜雪冰城的超级梦工厂，然后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啊。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走进上汽的汽车工厂，探索这个科技和智能制造的奥秘。来想象一下，现在制造一台车需要多久时间？51秒下线一台车。哇，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这国家工业方面的这种强大啊，就是这个科技方面4.0的硬核实力，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最后一站的话呢，帮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走进的是上街机场，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航天装置啊，真机，包括真正的机库是什么样子的，1:1的真机，大家呢，我们的孩子们都可以到机上面去进行体验。然后的话呢，也会有很多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这个教练，来融入很多课程，让我们呢在这个学习体验的过程当中呢，去增长知识，去了解很多跟物理呀、化学呀，还有很多这个课本当中学不到的一些知识。哎呀，我觉得这趟研学旅程真的是太值了。我家孩子还没这么大，不然的话我一定要这个抢占名额。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记得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来给我们留言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的首营啊7月8号就要出发了，营满截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孩子们可能也就1-2天的时间就放假了，记得来商量商量。那这周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到运城广播电视台红旗东街4500号，来到我们电台呢，顺便来感受一下、参观一下，来看一看运营，来看一看主播们平时都是如何工作的，顺便来报个名啊，可以带上你们家的那一位，那一位即将开启这个暑假奇妙之旅的青少年。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2019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

0: 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109天气资讯。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天气如何？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竖起耳朵喽。首先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啊，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7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2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明天30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5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1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天7月1号、4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7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3度，小于3级的微风。 OK， 接下来的时刻来关注到周日5号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8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2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也就是说在我们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当中啊，从明天开始到我们周五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等过了周五之后呢，哇，就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了。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来期待一下，以及非常的享受我们这两天的一个凉爽，但是同时又有点很夏天的天气喽。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指数哈。目前呢，我们的感冒指数处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再来关注到我们的洗车指数啊，叫不宜，因为有雨啊，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我们的爱车。请问昨天哪些朋友刚洗了车呢？如果有刚洗了车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陆来分享一下，当时看到这一场雷阵雨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OK， 最后来关注到我们的紫外线指数属于非常弱的状态，辐射比较弱，但还是要建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出行是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的。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7: 三 D 立体式旅行，
6: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8: 那年我在撒哈拉，
6: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7: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6: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7: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6: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7: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6: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救世铺来喽！

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一件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小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吃好听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 Everyday， 接下来邀请各位继续来竖起耳朵，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 Go Go Go 出发咯。当在这一时刻啊，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尽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起来，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此刻的你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当然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听友们啊，在这一时刻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

0: 照顾好自己，第一开车不要打盹儿，第二的话一定让自己有非常棒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再去今天下午上班的路上了。所以这个点儿你们应该睡觉啊。我们有这个午休基因的午休血脉的山西人，你们如果这个时候不睡觉，那我就呼吁大家赶紧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来看到小蓝瓷专业服务商就说了，露露什么时候出去玩啊，想和你一起出去玩，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7月份，其实在当下呢，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啊。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包括你要想陪着孩子一起出去，完全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当然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几个远线的线路，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出国哦，再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类似于啊温州横店啊，类似于这种小朋友的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咯。欢迎大家，所以此刻呢邀请各位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或者你来说一说你想去哪儿，可以来跟露露分享，那我也会根据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点，如果呼声非常非常的高的话，没事儿帮你们来设定一条路线，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吗？再次来欢迎各位，来看到后台有听众说了，露露周好，去哪儿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哦，是这样的哈，目前呢我们节目组也是在规划我们的线路当中，然后我一般会比较喜欢玩一些小众一点的，一般呢我会喜欢玩一些在市面上搜不到的小众路线，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未来的事情呢先放一放，今天先来说说我们用耳朵去哪里旅行。这个城市呢非常的好吃，这个城市也非常的好玩，而且有山有水，也很适合避暑，重点是呢这里的红烧肉特好吃。来瞬间是不是有很多朋友知道了，以红烧肉为名片为代表的，你们可以来想一想到底是哪里呢？今天啊将会带着各位呢去湖南溜一圈，去湖南逛一逛，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就继续来锁定 FM 119，我们一起去旅行，稍后见。
1: 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4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欢迎大家。来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生活当中遇到让自己特别生气的人怎么办？嗨，你说我们人生在世，每天谁不遇到几个牛鬼蛇神啊，对不对？但是我想跟大家来说啊，生活是要过给自己的，而且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好，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也好，还是呢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也好，一定要

记住一句话，也是露露的人生格言，就是不去攀，不去比，不拿畜生气自己。好吗？总之呢哈，我觉得当下的我们一定是要让自己开心的，如果自己不开心的话，那所有人都是先请你先靠边站一下，我不开心了谁都不要开心。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哈，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今天会去到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猜一下了。这是真的被一个严重低估的冷门小城，因为现在呢已经到六月中旬啊，六月底了，七月初了，各位，这一股热浪啊已经来袭。那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这样的一个旺季，应该去哪里玩呢？像宜昌啊，包括恩施这些地方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就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人会不会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非常隐秘的小城，有些地方去之前呢，可能我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但凡去一趟，你甚至想要去二刷，想要去三刷，所以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赶紧好好来分享一下，来推荐给各位了。但是如果此刻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 APP 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们在线上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了。那今天挖到的这座小城很特别，它呢从长沙坐高铁过去只需要35分钟，而且完全没有长沙的高温，反而继承了像宜昌那样的清凉的基因。夏天到这座小城呢，就好像被按下了清凉键一样，应景的山水非常非常多，你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可以躲进均温18度的溶洞啊，甚至呢还可以在森林覆盖率高达97%的国家公园里享受大瀑布的飞流直下了。来看到尘埃落定就说了，来清新福建，来西养。哎呦，要说到福建啊，好像还真的蛮值得我们期待的。就要说到福建，有很多类似于看起来像路人甲路人乙的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但其实家里都老厚了，而且据说有一个村是专门来做金子，是不是？我真的蛮好奇的，有机会是一定要去解锁一下。再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对，露露，我特别好奇今天会带着我们去哪里玩，你说是长沙哪个城市啊？行了，反正在今天这个地方，它有直接来媲美桂林的喀斯特地貌，晚风当从峡谷间穿堂而过的时候，比任何江景都要惬意啊，还可以去地质公园的十里画壁之下去乘凉，关键是游客巨少，基本都是本地人私藏那种避暑之地，所以玩下来的体验感会非常非常的好。傍晚呢，在梅江国家地质公园的十里画壁之下来乘凉，晚风从喀斯特峡谷穿堂而过，各位，这样的一个时刻，我相信你只需要时间来静止一下，因为太美妙太美好了。当然也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所以今天我们当会去到哪里呢？比如说不是长沙吗？当然不是长沙啊，它呢从长沙直接坐高铁过去是需要35分钟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这边的美食，他们也是爱嗦粉爱吃辣，把本地人骨子里的豪迈完全挥洒在了一道道美味当中。单凭一碗向东街米粉，就直接登上了央视的味道这档节目了，而且在米粉界也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那这边的吃辣还带着珊瑚椒的霸气啊，辣的纯粹也是非常非常的彻底的。好啦，不跟大家来卖关子了，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小城那就是湘中的娄底。之前呢很多人说到娄底啊，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它作为十里钢城和世界帝都这样的一个底色了，但是啊，娄底呢它有着让人非常惊艳的山水风光和宜居的慢节奏的生活，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解锁一下这个美好的城市，这个美好的小城，如果你也非常非常喜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来解锁一下咯。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54，已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在点歌了。接下来的时刻，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周杰伦特别好听的一首歌《七月的极光》，来送给大家。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音乐台。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好了，各位中午好，14:0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FM101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啊叫做娄底，而娄底深藏的底蕴啊，从蚩尤故里到湘军摇篮，它除了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呢，还是传说当中战神蚩尤的故里，还有曾国藩的故居啊也在这里，是中国唯一保存到现在的湘间侯府，没有金碧辉煌，也没有雕梁画栋啊，你去逛一逛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家族清风世守盛德日新这样的百年传承。而且在这里呢，它的美食我相信运城也会非常的喜欢，据说这里吃辣不输重庆，娄底美食超出我们的每个人的预料，因为娄底呢是碳水和辣椒共同统治的世界，它用一碗三合汤和一碗红汤粉直接过招重庆啊，还有雪花丸子、雪猪粑，包括杯子糕、酱板鸭，从清晨的烫粉到深夜的烧烤，一天五顿根本不带重样的。最近跟来说说，哎，这个湖南最隐秘的清凉城，它不输九寨和桂林的山水啊。夏天到了娄底，有太多可以避暑的地方了。从立体的梯田画卷到梅江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大熊山的云海和瀑布，还有溶洞18度的清凉，每个地方都是人少且景美的。先来说一下紫雀界的梯田，夏天的时候去玩娄底啊，最值得一去的就是世界级的紫雀界梯田，20000多。母梯田从海拔500米一直铺展到1100米这样的山腰，400多梯田啊，就好像一个中国龙一样盘踞在我们的眼前了，非常非常的震撼。当然紫雀界梯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它的规模，而且是它的天然灌溉系统，这里没有一口山塘，没有一座水库，也不需要人工去引水灌溉，村民只需要在田垄去挖一个缺口，去插一个竹筒，水呢就顺着山梁自流到需要灌溉的地方，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呢？而这个梯田是依山而势形成的，长如带，弯如月，远看过去形态各异，变化万千，不同的季节也能看到不同的景色了。七月呢也正是水稻去拔运节穗一期啊，层层水田倒映着天光云影，而且梯田就好像绿色的海浪翻滚一样，每一帧看过去就好像是一幅特别漂亮的水墨画了。当然还有梅江国家地质公园，据说这里呢是被称为娄底的小桂林，夏天呢有着均温18度的清凉，还有着湖南少有的喀斯特地貌，而且塞海湖啊是梅江的颜值担当，湖水随季节和光线变化而变换色彩，夏季的风水期碧波荡漾，景色绝美。所以也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啊，在这里呢它有不同的美，而在娄底也有不同的美食。据说如果喜欢徒步的话一定要去到这里啊，因为这里可以感受到夏日的清凉，甚至呢还有洞中有洞的仙人府，巨大的穹顶下穹乳石在灯光当中光怪陆离，地下暗河潺潺流淌，飞瀑之后从后山断岩上凌空而下，体感的温度瞬间降低。在这儿你可能感受到的不是夏天，

是这种初秋它的凉爽感，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在这个夏天想找一个非常凉爽的避暑之地的话，可以来选择娄底，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在心目当中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值得推荐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可以在我们今天抖音直接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喜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喜强，干干净净，中国喜强。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0: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10: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1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

0: 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Hello， 各位，14:20，再次来欢迎所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湖南的一个小城啊，这样一个小城市啊，叫做娄底。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娄底有什么好玩的，一定要去哪里解锁和要去哪里打卡。接下来的时刻来说一说娄底它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如果去到娄底的话，还一样解锁一下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大熊山的夏天啊，连空调都是多余的存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体也形成了天然的冷气屏障，而且再加上95%的森林覆盖，不仅可以来消暑，负氧离子也超级的高。景区内主要就是瀑布和峡谷，三条峡谷分别是蚩尤谷、春姬峡还有川阳江。哎，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呢，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夏天的清凉，虽然是有点反差的，但是真的很享受啊。他们甚至可以把热浪完完全全的挡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所以大熊山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但是到这儿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吧。据说这里呢还是曾国藩的故居，哎，如果你们去的话是一定要感受一下。而且我个人呢很喜欢爬山，你要是喜欢爬山，一定要去登上什么月屏峰。夏日的清晨，白色云海翻涌，朝阳破雾而出，站在峰顶好像是立于云端的。站在顶的药王殿还有石碑上还镌刻着1000多个药方哦。据说呢，唐代药王孙思邈曾经到这里来到访过，所以这里有处处都是关于他的影子啊。打铁说娄底不是河南的吗？不是，是湖南的。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好好说一说关于娄底它有什么样的美食呢？据说呢，这里的美食哈，他也很喜欢吃辣，而且他这里的吃辣可以来过招重庆、诏安和潮汕。湖南吃辣是看湘中的，而湘中吃辣是看娄底。单是一碗新化三合汤下肚啊，就可以让人在山胡椒油和红汤里浑身冒汗。还有红汤米粉、酱板鸭，还有猪梅土鸡等等，你去了3天，你可能3天你都吃不完这里所有的美食。新化三合汤来分享一下吧，它是用牛血、牛肚还有牛肉为主料，加上山胡椒油熬煮出来的，一碗下肚，哇塞，麻辣鲜香，绝对是本地人念念不忘的乡愁。那正宗的新化三合汤选料上是非常讲究的，遵循三黄两水原则。怎么个意思呢？黄牛肉、黄牛血、黄辣椒还有水牛肚缺一不可。水呢是要用井水，这个时候才能去完美的中和到娄底它的鲜和辣了。当然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娄底红汤米粉也是非常好吃的。娄底人的一天呢是从一碗红油重辣的米粉开始的，而新化向东街红汤牛肉粉和双峰青树坪米粉都是本地人早餐界的顶流。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娄底，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想找一个南方的城市一起来玩，一起来感受，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么的美好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了解到娄底，希望各位会喜欢喽。好了，各位，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那这里是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
5: 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终结者。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家。
1: 下午2点半了，工作要认真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欢迎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运城的天气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来具体的分享一下啊。在今天的白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多云渐晴，但是在下午的时间段，在运城的一些县市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这个对流天气，和昨天有点类似啊，就相当于是你看昨天呢。几乎啊是晴了一整天，下午的5、6点的时候，突然之间强对流天气让运城下了一场大暴雨，对不对？短时的强降水。那么今天呢，可能和昨天有点类似啊，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还会发生，但是具体盐湖区有没有，预计会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的温度比较高，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左右了，是非常热的一天。那么在此提醒各位老铁朋友们啊，在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以免中暑了。

我爱你不止三千遍，因为如果爱你只有三千遍的话，一天爱你一遍也只能爱八年。我要爱你1,09,500,000遍，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可以爱你三千遍，爱你100年。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最好可以爱你1,09,15,000,000遍，爱你10,000,000年才心满意足。

0: OK， 北京时间的14:38，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好多你说在热情似火的天气里打卡打卡打卡啦，啊，今天真是热情似火啊！
1: 哇，贼热贼热啊！你知道我今天坐在车里面的时候，我的天哪！
0: 今天要把这个车呀，因为本身这个室外的温度就是36到38度，但是您要是能把车放到太阳底下晒到现在的话，哎呀，我敢是这么说吧，就是你打开车门那一瞬间，能热浪扑来啊，那个气啊，
1: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热浪扑来也就算了，你还必须得坐在热浪里。
0: 是啊，你
1: 然后呢？
0: 扶着方向盘烫手，
1: 真的是烫手啊！
0: 哎，
1: 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嘶哈嘶哈的。
0: 所以在这儿呢，耿老师给大家提个建议吧，花不了多少钱能解决这个事儿，如果你有地下车库，或者说你有条件停在阴凉处，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了。
1: 有地下车库的话，
0: 那
1: 不是有点钱呢，那得有10几万呢。
0: 哎，是。有一个办法能稍微解决这个事儿，就是买一把这个汽车里边的这个遮伞，遮挡的那个伞，我们1019商城就是卖的。我呢亲自下单，在去年买了那么一把伞，黑色的，挺大的，是个长方形，正好呢能把这个整个车的前挡给遮住。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耿老师亲自用过的，在商城买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到20块钱吧，我忘了，当时我买的就是这个价格，是能起一定的作用的。我不敢说它就是你用了这户怎么样，对吧？我敢肯定的拍着胸脯说，有2个作用是非常。

党建的。第一个呢，对于前挡的那个内饰，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方向盘前面有的内饰啊，是这个是吧？它如果太阳长时间的晒的话呢，非常非常不好，容易起皮。这个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第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内温度。不信您试着下单，真的就是一二十块钱的事儿，我觉得还能起很大作用。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条件啊，都有条件把这个车呢停在是不是阴凉的地下车库啊等等的，多多少少啊都是要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的。哎，所以你买个这个伞呢放在车上，哎，如果出门的时候只需要把它一打开放在你的前挡上面，就这么简单，但是它起的这个作用非常之大啊。欢迎清风微徐，欢迎摇头没烦恼，然后欢迎我们这些打卡的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亲爱的你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动动发财的小手，在后台呢打个卡留个言的啊。咱这个老铁微微说，耿老师你好，我爷爷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叫黄江的老师，也是给未婚的人介绍对象的，还非让我去见一见。我是想问黄江老师你们认识吗？靠谱吗？我认识黄磊，我不认识黄江啊。这个耿老师想告诉你是什么呢，这个如果是运城本地的话，本身从事这个婚恋的这个现在这个同行也挺多的，对吧？你见一见呢我觉得也可以，到那看一看是吧，又不掉块肉什么。但是有一样你记住，这个微微啊，现在这个情况啊，但凡让你比如说提前交钱的，动不动就给你提钱的，或者说让你见一面，只是见一面就要200块钱的啊，我劝你考虑考虑。因为这个老师呢我们不太认识啊，所以我也不敢说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专不专业，不能一板砖拍死这样的说。但是呢有一点大家注意，任何指行业就是见面就说，哎呀你先给我交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会费啊，多少多少的，但凡谈钱的，你只要见到钱这个字儿，你就稍微啊谨慎一点就行，好吧。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微微说，说是在电视台呢，现在准备去了不情愿是吧？那既然在这儿呢，你就过来看看吧啊，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反正就那句话，就是交钱啊，各方面呢，您谨慎一点就行，好吧？这个
1: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事儿肯定是个真事儿啊。然后呢，你把自己的心态摆正，你抱着这种不情愿的心态去，那结果一定也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你就把心态摆正了，你就想着万一是一个合适的人呢？积极的心态迎接到的必然是积极的事物嘛。
0: 哎，对。Yeah, I do, I do, 葛老师年纪大了，这么甜的歌欣赏不来，得欣赏啊，人得改变嘛，对吧？不能就意味着是这样的，老听这些老歌不行，甜的歌呢也得听。我们看小锦鲤呢好像发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语音啊，我也看到了他上边这些留言一些违法行为的问题，我来听一下啊，这个可能会牵扯到别的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会帮您去反映啊。
2: 何其是交警不作为啊，没
0: 哦。小锦鲤啊，是这样吧，就是你如果存在，我看你写的是这个交警大队的是吧，你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早上的我们的这个帮办节目啊，你去反映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婚恋类节目，好吧，婚恋类的节目，我把这个情况呢我给你这个给我们的帮办记者昭君说一下啊，然后你把你的电话留一下，完了之后呢让昭君给你回复过去 OK 啊。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哎，我看了之后啊我真是会心的一笑啊，这
1: 会心的一笑，和谁会心一笑啊，
0: 就是自己，就是结婚嘛都要上礼对吧，
1: 哎，
0: 上礼的话呢我们都会有个礼单啊，这个礼单呢上面就记着，比如说耿老师200块，大鱼老师50块啊，
1: 凭什么，
0: 这个人关系不太好嘛啊，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啊等等吧，然后我看到这个礼单啊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现在上礼啊都变了，就是不一定都给钱了，
1: 那还有给啥的呀，
0: 给钱呢都显得俗套了，
1: 哎呦
0: 是不是，给钱你现在显得多俗啊，现在上礼啊人家都是姓这么上，我给大家来看看啊，这个前几天我看到这个图片啊，李卫民金玉满堂玉足白金卡3000元和王斌物业费2年，就写了一个物业费2年帮他上了。还有这个叫肖萌的就比较正常了，上了600块钱的礼。这个李红旭啊，这个老铁非常有意思，说新郎欠我1000元，我随500（括号他还欠我500）。这个李子峰说电费666，水费666。哎呀，这老铁是吧？顾亮也挺有意思的，宝宝纸尿裤1000元。啊，你看人家现在上礼都成这么个上法了，也挺有意思的啊。尤其是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李卫民啊深得我心啊，金玉满堂玉足白金卡3000元啊，这让你结完婚之后啊也不要忘了本，是不是该出去的玉足玉足就得玉足玉足，安安脚什么的是吧，不能把这个兄弟们在一起的这个爱好给丢了是吧，
1: 哎，
0: 这就是告诉你不要因为有了老婆有了家了之后兄弟不要了，哎，我觉得
1: 这个兄弟可真是不是什么好兄弟，啊。
0: 哎呀，这，我觉得是好兄弟啊！平时都不舍得给你请你吃饭的，给你充了3000块钱的白金卡，不花白不花，这不花金玉满堂就倒闭了，是不是啊？
1: 关键是你这不得闹夫妻矛盾吗？
0: 哎，人家是洗脚的，又不是咋嘛？我觉得你如果你的爱人不让你去洗脚，这个事儿就有点过，说的他就管得太宽了嘛？
1: 凭什么？万一你这是正儿八经的洗脚不？
0: 金玉满堂嘛，正儿八经的嘛，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正儿八经的，
0: 那你去洗洗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不要把人都想得那么坏好不好，都是好兄弟，他那把你往火坑里推啊，
1: 万一呢，
0: 哎，那万一呢，
1: 就见不得你好，
0: 那万一呢，就相当于你交友不慎，那你活该啊。王斌也挺有意思的，物业费2年，如果按照他家是100平米来算的话，这个物业费也得2000多块钱吧，一年得1000多嘛，2年就得2000多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是这个电费水费啊，这基本上你结了婚之后，像陈子峰给他随着这个礼，你看你结了婚之后电费水费物业费起码这2年你不用再管了，你们两个人就安心生活就好啊。新郎欠我1000，我随500，还欠我500，这个是啊，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李红旭啊，我觉得这个是最贱的啊，直接随1000就行了，是不是？新郎就两不相欠了呗，这还不行，新郎还得欠我啊，还欠我500啊。当然，这个图片呢，它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生活当中得有这样的一种 啊，让人看了之后啊啊会心一笑的事儿吧，要不然确确实实也太枯燥无味了。小一只小锦鲤是。

0: 是吧 ？OK， 我看到了啊，看到了，我会把这个你的电话呢，稍后啊就发给我们的帮办记者，好吧？
1: 嗯，
0: 具体的情况呢，你们沟通一下啊，希望你够你这个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帮办节目。摇头没烦恼说，又是一个梗，叛逆梗啊，应该是我觉得。就像是以前结婚拉横幅一样，对吧？什么什么玉足殿，祝你新婚快乐，这都是一个梗啊。但是我觉得有些玩笑能开，有些玩笑还是要谨慎，尤其是在结婚这个事上。因为以前呢，我就看过类似的新闻，这是真人真事儿啊，在南方那边，新郎结婚的时候，哎，有一些他的好兄弟就是玩了一些梗啊，类似于像网上那种拉了一个横幅，说某某 KTV 小芳，祝你新婚快乐。他本来就是想玩玩这个事儿，在家里边，在人家就是说这个门口一拉，没想到这一拉呀，确确实实给人家娘家人看了之后啊，特别的生气，就倒查他，哎、啊，就查这个男的是不是生活不检点，这不查不知道啊，
1: 一查查出事儿来了，
0: 谁能经得起查？你说是不是？嗯、得亏这个男的呢，也不是说就是我们这新郎官啊，也不是说以前是个乱玩的人，但是。哪个男的也经不起查呀，是不是？我这个说大家也都明白，或多或少在感情上面都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太干净啊。
1: 哎呦，
0: 这一查婚没结成，所以我觉得有些兄弟在一块儿啊、哦、有些玩笑有些梗能开，有些啊还是不要开的为妙啊。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7: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8: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7: 好啊好啊，太棒了。
6: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8: 你们快来看啊，
9: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8: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10: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7: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11: 嗯，
12: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0: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6: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

0: 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一零一九，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一点。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小锦鲤啊，您听好了，电话呢，我们这边呢都已经是发给棒棒记者了，他已经给我回复了，收到，明天给你打电话，所以明天呢可能会有一个座机号码2339100，到时候您接一下，接完之后呢，把您的情况呢如实的和我们的棒棒记者反馈一下，好吧？您放心，只要是咱占理，只要是那边肯定是，假如说啊那边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呢一定帮您反馈到底，帮办到底，好吧？一切依你说，什么叫叛逆？耿老师，80后染个头发就成梗了，这有意思吗？就这个事情，往电台平台发了一天的，有意思吗？正常男人谁染发呀？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很多80后染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没有这个勇气，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最近呢，在网上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梗，包括我身边有一些这个视频，还有一些这个什么，一些朋友吧。最近确实都在染发。
2: 哎，谁能给我讲讲这个染发是个什么梗啊？
1: 他就是很多80后可能不服老吧，就是因为老的了，谁还染发呢？都是男的，也有些女的也染啊，染的都是那种，哎呀，什么奶奶灰呀，啊，就是那种挺非主流的头发啊，很多人就会有点不适应，就是说，你看你都80后，你像耿老师86年，今年都已经是44张的人了啊，4张的人了，就如果我真染了一个樱木花道的头发。肯定很多人在大街上见了我之后都会觉得这个男的，哎呦，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前两天呢，我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平时耿老师呢穿着打扮呢不是很成熟的样子啊，很多都40，像耿老师这个岁数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什么啊立领的这样衬衫啊什么的啊，都是比较体制内的外那么穿，但我穿的比较休闲一点。有一天呢，我在这个高铁站那边坐着啊，然后旁边那个人呢。就问我啊，就向我打听一个事儿。他说：“学生你好啊，因为他是叫我学生啊。”哎，我当时听了之后，因为我戴着耳机是吧，然后背着个斜挎了一个包包，哎，我就觉得，你看我这把岁数的人了，还有人叫我学生，可见啊，我还是比较年轻的啊。所以我觉得人老心不老嘛，对吧？这个虽然我们80后现在呢都已经是4张的人了啊，像彭老师86年是4张，81年、80年呢都快奔5张去了。啊！但是只要我们心不老，是吧？我染个头发怎么了？
2: 我感觉我断网了。
1: 我又不犯法，对吧？我又不危害社会，对不对？而且我还有，就像摇头不是，就像我们这托比人说的，趁现在还有头发，再不染就没了。我说的很有道理，对不对？如果有一天耿老师变成太阳之子了，我想染，我染什么呀？我都成帕瓦罗蒂太阳之子了，我怎么染啊？是不是？
2: 染发怎么了？为什么他们在说这个事儿？
1: 啊，叛逆吗？老的了，叛什么逆啊？
2: 这不叫叛逆啊！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觉得影响美观了，不愿意那样了，
1: 有碍观瞻了，是吧？主要是头发染怎么了？就是，哎，还是大家比较习惯吧。
2: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是断网了。
1: 那现在呀，反正挺多的这样的一些事儿的，挺有意思的啊。好吧，那咱们这个时间段呢，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吧。啊，有些朋友就一直在等待着，对吧？等待着我们这个分享嘉宾的资料的环节，因为这个呢，确确实实是大家，哎，看能不能脱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耿老师一开始呢将聚焦在我们的一个男嘉宾的身上啊，我们将关注一些00后的男嘉宾啊。这个现在00后呢，咱们有一说一啊，是我们后台相亲的大军当中的一个快主力了啊。没有想到啊，现在00后成为主力了。来，咱们首先关注一位侯先生。侯先生呢是我们00后，00年是吧？他呢是身高体重，我给你搜一下啊。对，身高1米74，体重呢大概就是150斤左右吧。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国企上班，是咱们盐湖区亥州镇区村人啊。年收入是10万左右，婚姻状况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爸爸呢是大车司机，妈妈呢是属于自由职业，车房都有，房子呢是按揭有贷款的。平时呢，你像爬个山啊、旅个游啊、运动啊，性格呢是比较开朗的一个小伙子。择偶标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他希望女孩呢身高在1米70以下啊，不要太高，改意思就是啊1米60到1米70之间吧。大专以上的学历，含大专，性格好，体重呢控制在110斤左右。

0: 右啊，这是对于体重可能有一些要求。
1: 身其实他想要的就是身材匀称一些。
0: 因为这个男的呢，咱们有一说一啊，我们这位男嘉宾1.74米，其实他报的1.74米，我是稍微夸张那么一丢丢，他的身高不算太高，所以呢。他在择偶上面呢，也要求女性呢和他大差不差，因为太高的话呢，可能啊，怕 hold 不住吧啊。彭老师心态好是吧？对，心态好啊，人嘛活的就是一个心态，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尚先生啊，高尚的尚，尚先生，03年生人，今年23岁，23岁啊，身高1.76米，体重146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盐湖区。新亚新科啊，亚新科一个铸造公司啊，在盐湖区居住，收入6万到7万之间，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是家里的独子啊，妈妈是老师，父亲呢是家公司上班的，车房都有，是全款那种，平时呢就喜欢踢足球，择偶标准呢是门当户对，三观和，善良，属马属猪的最好，哦，对，这个
1: 有属相要求，
0: 属马属猪的啊。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三位00后啊，大家可以来看看啊，都是国企上班的啊，公司上班的都有。如果您觉得哪一位这个00后呢，您自己比较感兴趣，说哎，给我姑娘介绍介绍，他们相处相处 ，OK 啊。
1: I do, I do, tell me.
2: 涛涛，你说想每周邀请一位相亲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没有搞头，难道我们没有想过吗？我们之前也找过呀，那个时候不知道胖涛你有没有在听节目，找着找着嘉宾们自己就不愿意来了，觉得抛头露面的。
0: 首先体制内的是肯定就是90%不愿意来啊，在体制内上班的总觉得他在节目里边是吧。其实我们邀请他来做嘉宾呢，我们不是说要给他相亲，就是聊一个恋爱，比如说我们今天聊一个恋爱的话题，听听他怎么来说，对吧？想法是好的，但是问题是最后很多嘉宾呢，就是怕上节目之后被大家所啊听到了，说哎我怎么在这里相亲啊，这有点不太好意思，慢慢的就
2: 我们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

防暑降温啊，身体感到不适一定要先休息一下，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好的，那么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位这个零零后吧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看几位零零后的女生吧啊，因为上个段呢三位零零后的这个男嘉宾啊，然后我们这个段呢就看看有没有这个零零后的女嘉宾，大家稍安勿躁啊，我这边呢。给大家找一找啊，玄默玄默几位零零后啊。99年的我都把他 pass 了啊，咱们这次就纯零零后啊，99年就按理说这都是这零零后的这个啥了，我都是不是我都不行，那咱们就。必须是得零零啊，我看最大的到04年啊，04年好家伙，这个确确实实这里边是偏小一位的啊，最小的应该是最小的，说错了，最小的一位到04年啊。行吧，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从今天的哪一位开始呢啊，来咱们就先从这位啊，我稍等一下啊，刘女士吧，刘女士呢是2001年生人啊，01年6月份的生日，身高1米63，体重12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一名做个体的啊，做个体在盐湖区，收入就是7万加，未婚，家里边呢就是爸爸妈妈是独生子，爸爸妈妈都是在国企上班啊，啊对，爸爸是私企，妈妈是国企，抱歉啊，然后车房都有。他的择偶标准呢是想寻找一位身高在1米75左右，生活积极向上，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有稳定工作，工作在运城市，在盐湖区那就更好了，原生家庭和睦的啊。这女孩呢01年做个体的，其实相当于就自己开了个店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再来关注下一位，下一位是张女士啊，笑笑啊，2002年生人，172的身高，135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目前呢是在一家临沂县的公司上班，家住临沂县，收入4-5万，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啊，车房目前呢个人名下还没有。他的择偶标准呢是想寻找一个在盐湖区或临沂县吧，有车有房，本科学历，身高在1米75左右。胡女士呢是00年的，1米65，100斤左右，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运城事业编，在瑞城研究院啊，现居住地呢是在河津市哦，她的这个情况还住在河津对吧啊，但是这个工作呢是在瑞城县，但是编制是在运城啊，体制内的，未婚，爸爸妈妈和哥哥啊，父母属于自由职业，个人名下车房还没有。择偶标准呢是工作稳定，学历是本科以上，身高1米75左右。最后一位零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位2000年生人的刘女士啊，是1米62，11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现在是在某辅导机构班主任吧啊，她不是学校的啊，是辅导机构的，这个要注意一下，不是学校啊。盐湖区，收入4-5万，未婚。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和弟弟啊，是家里的情况，没有车没有房，个人名下还没有，择偶标准呢就是身高1米75以上，没有不良嗜好就行啊。四位零零后的女嘉宾，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您对哪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电联我们，电话23391000。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8: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9: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8: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那么15:45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啊。那今天耿老师呢，着重的和大家分享的全是00后，是吧？4位00后的男嘉宾，4位00后的女嘉宾。你还真别说，我分享的这4位00后的男嘉宾呢，好像有那么几位呢，和我们后台这今天念的这4位女嘉宾呢，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很快了，以前老说零。

0: 零后啊是小孩儿是吧，都嘲笑你是个零零后。但大家现在看呢，最大的零零后呢今年都啊2026年的26岁了，可能在运成虚岁的27岁了，对吧，啊真的是该结婚该成家立业的这么一个年纪了啊。所以尤其是00年的01年02年的，我个人认为现在呢确确实实哪怕不结婚也要有固定的伴侣了，该谈恋爱了啊。你谈着谈着，今年呢可能都6月份了，可能我们今年结不了了，但明年嘛，对不对，2027年2028年，总之你得有一个稳定的伴侣，要不然你都没有，何谈是吧结婚这一说呢。我们的小张说，耿老师今天怎么都是零零后啊？对，今天呢因为我们最近零零后呢是报名的一个主力和大军啊，在上周呢报了7位零零后，男的女的就加起来一共有7位啊，不多不少，一天1位吧，就这么报的啊。那么这7位呢和我们之前的一些零零后呢，耿老师做一个对比呢，就私下的就匹配了啊，因为没有打电话报名的或者是其他的怎么样的，那我就按照节目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我们就自由的先匹配了啊。除非是听到节目有哪，比如说我们哪一个听友对哪一个嘉宾呢说，哎，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啊，这个就属于截胡吧。那截胡之后呢，没问题啊，我这边呢帮着大家，好吧啊。那么今天呢也有一些听友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呢我就把它保留了，保留到哪儿呢，周五的我们的这个啊八卦日。今天就回答了我们另外的一个老铁的问题，就是说体制内的这个联谊会该不该参加啊。反正我是觉得参加就参加呗，因为你在外边你参加那个什么的这个联谊会呢你还得交钱对吧，在这个体制内的又不用交钱，而且呢都是一个圈子的，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你可以采纳一下，好吧？好吧，那么基本上节目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就分享的差不多了，嘉宾也分享到这儿了啊。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要这个了解哪位嘉宾，或者说你想报名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这是我们的一个恋爱专线。如果这个节目下了之后啊，或者说你打电话不太方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进行报名，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我们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可以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
1: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和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嗯，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朋友们，多久没听到我的声音啦？有没有十分的想念我呢？有朋友说昨天早上刚听到过，上周啊，就昨天早上听到我的声音了，是不是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甚是想念你们呀，好想念和大家一起聊车的日子。最近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车型，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了。想念我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扣一，不想我的也可以扣二。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很多车型啊，真的是越来越怎么了呢？越居家了。刚刚我跟王姑娘一起在外面吃饭，吃完饭的时候，王姑娘说我车里有饮料，哎呀，车里有冰镇的饮料，有冰镇的矿泉水，哎呀，我当时在想，真好。还好啊，就是不渴。真的，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啊，设计的越来越高级了，有很多居家的功能，比如说冰箱，比如说咖啡机，再比如说那个旋转的那个座椅，按摩座椅，各种各样的功能哈。那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觉得哪个附加的功能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它是最没用的呢？各位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车圈的那些热点车型。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东风奕派 M8 车型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19.98万元起，同时呢也公布了预售期间的权益。新车呢定位的是中大型的六座的 SUV， 推出了增程纯电双动力版本，主打的是什么呢？大空间华为全系智能的硬件，双动力续航配置，适配家用的全场景出行，又有一款大六座的这样的一个 SUV 哈。各位朋友们，你对大六座满意吗？这款奕派 M8 的话，整体配备的是一体式的贯穿的 LED 日间行车灯，激光雷达，采用了座舱内隐藏式的布局，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电动掀背尾门，车身的结构侧重呢座舱空间的一个拓展。它用的是2+2+6+2的六座布局，第二排的座椅支持20项的电动调节，自带加热通风、多点按摩的功能。座舱采用母婴级的环保软包的材质，配备了16.1的中控屏，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以及车载的双门冷暖冰箱，硬件配置覆盖

全车三排，这个水平怎么样，朋友们？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智能配置的话，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能的六件套，搭载的是 ADS5 Pro 的高阶智驾和全固态的激光雷达，支持城区高速全场景的 NCA 领航以及全自动泊车，搭载的是高通的8295芯片，那鸿蒙 Space 的 5.2 的系统，配备了21扬声器、7.14声道的音响，硬件无选配门槛。这配置真的是太丰富了，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和大家来聊一聊当下的各种各样的车型上的附加配置，你觉得哪一个在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他们是最无用的呢？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我现在突然想到了一个，我觉得那个倒车自动泊车对我来说它其实是挺没用的，因为我觉得它稍稍有点鸡肋，我觉得我倒的比他快，太相信我自己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摇摇头没烦恼说，一菲美女下午好，打卡打卡，欢迎你，欢迎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陆陆顺在抖音上留言说，天天见一菲啊，你在哪里天天能看到我？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是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当下的车上的各种各样的附加配置、附加功能，哪一个对你而言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它是最无用的呢，或者说用的比较少的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车里的附加功能，哪个在日常用车过程当中最没用啊？你觉得最没用的那个是哪个？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一下一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都是 OK 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了问题，妍希说15个 WA3 两厢中配还建议购买吗？这个问题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以及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们，问问大家哈，15个 WA3 两厢中配，在目前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你们还会建议他选择购买吗？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在后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你们的消息。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一起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当下的各种各样的车型上的一些附加配置，你觉得哪个配置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在你的用车过程当中它是最没有用的呢？各位也都可以分享。刚刚有朋友就说了自动启停功能他觉得挺没有用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自动防盗锁止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没有用，其实我都没理解到，没有 get 到它的这个自动防盗锁止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朋友也说了感觉现在的车最没有用的附加配备就是驾驶员侧边的那个探头，说是为了防疲劳驾驶，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自己像被监控了啊。有摄像头的那个就还真是有这样的感觉，就你走哪儿好像都知道你在哪儿啊。但是我又反过来想哈，车看不到你在哪儿，你带的那台手机哈、啊、也真的是可以给你随时随地定位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不用想太多啊，不用想那么多，咱又没干什么见不了人的事儿，是不是？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今天呢，刚刚有朋友问到的那个问题啊，说15W 现在奥迪 A3 的两厢中配还建议购买吗？有朋友就说了，他觉得可能不太建议买啊。张爱国就说15W 两厢中配的那种车不怎么建议买，然后其他的他不了解，总觉得两厢显得有点小。这种车型的话，我个人认为看是对什么样的人群而言，它值不值得入手。其实对于很多小女生来说的话，我觉得两厢的 A3 其实还蛮漂亮的，就像当年那个高尔夫啊、福克斯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其实一度还是非常非常走量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女生应该也是有喜欢两厢车的。然后你喜欢那种就是运动感，然后呢比如说之前可能你这个预算你买高尔夫都有点勉强，现在你可以上一个两厢中配的奥迪 A3， 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如果是我的话，15落地先选一个两厢的奥迪 A3， 那不香吗？那真香啊，你就拥有奥迪了呢。当然可能也会有喷子会说你买的那是什么奥迪，但我这有4个圈啊。但是也想真心的跟大家分享啊，真心的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就是虽然你花了比较便宜的预算入了这台车，但是这台车的零整比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高一些，比如说它后期的维修啊，或者说换件啊，这个成本啊也得考虑一下哈，就是它的保养的成本相对来说可能也比其他的车型稍稍要高那么一些些。但是过去买不到，现在你可以买得到这样的车型，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紧凑的现在的话你都可以入26的 Sportback 的35飞驰尊享、啊、这个中配现在裸车可能就是落地可能也就是15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你的预算能稍微再充足一点的话，你可以甚至往上再上一个配置，豪华甄选包这样的一个配置其实也 OK。 但是这两个差的可能有差个10000多块钱，它的驾驶模式就多了，它可以选很多种，运动经济标准对不对，然后超声波雷达的数量也会更多，中配的话是8个，但是到高配的话它就会有12个，然后它会有车侧的预警并线辅助，然后辅助泊车入位，然后后备箱的感应啊，这些都会有，然后包括外后视镜的功能相对来说也会更多，因为它会有折叠，后视镜的折叠这样的一个功能，包括自动防眩目，然后液晶仪表盘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就看这10000多块你自己可以核算一下，因为很多配置它是可以选装的，选装如果这个价格要稍微再低一些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选装的一些配置，然后选中配就是 OK 的啊。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两厢中配奥迪 A3 我个人建议可以入手。好的，各位有哪些选车的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谢谢问佛的点赞哈，欢迎各位凑热闹说柴油能行吗，柴油有木有，那当然有啊，你要柴油的啥车呀，人家怎么能没有呢？

这市面上柴油车可不老多了吗？行不行？我能说不行吗？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搜索一下一飞哈，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见到我了，就可以来到我的视频段了。今天我们是开视频直播的啊。那这周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的一些问题，选车、买车、用车的疑问都可以在线来留言，留下你的选车条件，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你的预算是多少，你想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把这些纠结的问题抛给飞飞。在这里的话，可能我也会有点小纠结，但是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些最真诚最走心的小推荐。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而烦恼的话，都欢迎大家留言来告诉我们，当然懂车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出谋划策啊，都是可以的。抖音端搜索一飞啊，大写的一啊，那个一横的那个一，然后草字头的飞，草字头的飞，王飞的飞啊，千万别打成了方分的分啊，打成分那我可搜不到我了呢。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满分加一他说了，领克08有点纠结，日产 N8X 和领克08这两款车型到底该怎么选，这两个放在我的选择列表当中，我个人其实不是太纠结的，因为我可能会果断的选领克08，因为我更喜欢这种结实厚重硬朗的感觉。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出发选择硬朗派的领克08，因为对于现在国产的新能源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在品质上，它在安全上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那 NX8 的话，它其实我觉得它个人在这个科技的赋能上，在性价比上呢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这两款的对比，你可以自己试乘试驾，感受一下这两台车给你带来的驾驶体验的感受，然后呢再做一个决定啊。大家在领克08和日产的 NX8 之间选择的话，你们会选择哪款车型，也可以来分享。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消息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

0: 车部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2: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最近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啊，都可以来发送消息过来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刚刚有位听友特别的可爱啊，应该是一女司机啊，你猜她怎么说，她说新款的哈佛猛龙 Plus 适合女生开吗？她说我要家用，她说感觉是她的老公想开这个车，她在忽悠她换这个车。嗯，朋友们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如果是你啊，直播间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男士们，如果你想换一台车，但是你又打着给你老婆换一台车的这个名号，你会带她去看你喜欢的那台车吗？联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直播间的各位男士们啊，就如果说你们家另一半啊，他要换一台车，但是这你带着他一起去车市看，你会借着这个由头给自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呢，还是挑一台他喜欢的，或者说你就挑一台适合你的让他开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喽。哎呦，凑热闹说给老婆换电动三轮车，你出息点行吗？让老婆考个驾照买台车不行吗？你看不起谁呢？他还说给老婆开那个电三轮安全，有车安全吗？你这明明赤裸裸的看不起人家开车，就看不起人家的开车技术。教小车的黄教练来了，欢迎黄教练。黄教练，我想问问你，现在女司机考驾照是不是通过率极高？是不是水平还 OK？好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哈佛猛龙到底适不适合女生。其实从我的角度，我从女生的角度来看来说哈，我个人认为我还是很喜欢开比较大一点的车型的，因为大一点的车型开起来视野会更好，就是你自己会感觉你自己过一些路段的时候会比较放心，就是我也不太担心前面有坑啊有坎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 OK 的。虽然车高车大它的盲区会更多一些，但是我往前走的话，我觉得我更有安全感。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女生开比较大尺寸的这个 SUV 有一个点是啥呢，在路上别的车都离咱远远的，那不是更好吗？它离我远一点，对吧，我就高高的开过去。我喜欢这种感觉哈。然后你感觉老公在忽悠你换这个车吧，我觉得你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车舒适度高不高，然后你自己能不能够驾驭得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佛猛龙 Plus 的话，目前的销量包括它的整体的动力的表现配置的表现，我觉得都还是 OK 的。教小车的黄教练就说女生开自动挡的多，你现在就考那个手动挡的驾照考下来，咱开的也是自动挡啊。你现在的新能源，你能给我找出来一辆不是自动挡的新能源吗？是吧，自动挡就自动挡呗，反正一路往前开就行啊。我发现身边还有一类人，真的很就是很有趣，他考拿到驾照很久，然后也开车，但是呢他开车就往人少的地方去。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群？

我个人认为，开车，如果你刚拿驾照，你的那个，对吧？你开车技术不成熟的时候，一定要去人多的地方，只有人多的地方才能练得出来。如果你净往人少的地方去，那你何时能往人多的地方去？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哈。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10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的首营呢会在7月8号啊发营，5天4夜，价格的话是2280，2280，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次的成长营啊，我觉得项目啊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不仅可以提升孩子价值体系的认证啊，还有责任担当啊、问题解决的能力，包括思维创新、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我们都会涉及其中。那我们这次可以带大家去到哪些地方？河南省的科技馆、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包括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还有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上街通用机场，可以一起去到现场，带孩子们共同的来感受一下科学的魅力、科技的魅力，包括汽车制造，对吧？汽车科技，还有我们的蜜雪冰城工厂，可口可乐目前呢是这个世界杯啊，也属于世界杯期间，然后呢可以去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带孩子们一起去体验不一样的这个制造工艺啊，包括也可以去到上街通用机场，带孩子们一起逐梦蓝天去航空研学。那第一站的河南省科技馆，我们可以一起去邂逅奇妙的科学之旅。这个科技馆可以说是妥妥的校外科普的课堂了啊！这里的话会有大型的仿真的生态场景，趣味的科学装置，包括宇宙天文的知识，在这里都是可以学习得到的。所以此刻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干嘛呢？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当然这里还有动物家园，可以去感受各种各样的动物，观看珍稀的野生动物标本，美洲狮、北极熊、金丝猴、长颈鹿等等，包括创想空间，可以让我们自己去动手实验啊，动手实验。那探索发现是干嘛呢？是跟着展品一起回溯科学发展的历程哈。那这一次的科技研学哈，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带领孩子去体验不一样的这个科技体验，那也是运城独家，各位朋友们哈。就如果你想带孩子自己去，那这样的一些场景地方你约不到，只能是我们啊，我们1019的专属通道，所以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搜索一飞和我们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恨，我的美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风湿免疫疾病到底是什么呢？常见的风湿疾病都有哪些呢？
2: 风湿免疫疾病可不是简单的风湿，它呢是一大类因为免疫系统紊乱，误将自身的关节、肌肉、内脏等组织当作敌人攻击，引发的慢性炎症或损伤的疾病的总称。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呀，就像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保安，患病以后呢，却叛变攻击自己人，导致了关节、内脏受累等问题。而我们平时说的风湿啊，多是受凉、劳损引起的肌肉关节酸痛，休息后能缓解，不会造成长期损伤，两者本质是不同的。那我们临床常见的类型呢有六类。一呢是类风湿关节炎，它主要好发于中老年人，那可以表现为手指啊、手腕等关节对称性的发病，沉僵呢比较明显。二呢就是痛风，它表现为突发剧烈的疼痛，常累及大脚趾，一般在夜间呀、酒后容易发作，多见于年轻男性。三呢是骨关节炎，俗称退行性关节炎，中老年人高发。四呢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多见于年轻的男性，它主要表现为腰背部僵硬疼痛，活动以后可以缓解。五呢是干燥综合征，女性多见，它主要表现为口干眼干，可能也会累积到关节和内脏。六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年轻女性高发，它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可以累积到皮肤、关节、肾脏等，还可能伴有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

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您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和大家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哈。我就特别想问朋友们啊，就是现在新出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你们都了解吗？都知道它是谁家的车型吗？这问题。大家想换新能源吗？我今天在路上走在万达那个路上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啊，我就发现啊，新能源车真多呀。有一些车型可能不太研究，每天不看的朋友可能真的不太能确定这是哪个厂家的哪款车型。有没有同感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方框，他说刚需家用车，想六座的30左右的预算的话，推荐哪一款？推荐乐道的 L80 怎么样？这个车有没有关注的朋友？乐道的 L80 你们有没有关注？刚好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车型哈，30的这个预算，然后呢还要 SUV， 然后呢还要六座啊，所以你说。你能想到的那个车型有哪一台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领跑的 D19 啊，你可以选一个最高配大型的 SUV， 然后小鹏的 GX 也是大型的 SUV， 在这个区间，然后也可以考虑一下问界的 M7， 然后腾势的 N8L 的话，30起，然后大众的那个ID 的 ERA9X 也是30起步了， V9X 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啊，所以30的话我觉得乐道的话 L90 是不是也可以？90的话应该不到30的价格，26起步，然后落地的话应该是 OK 的大型的 SUV， 续航的话相对来说里程也会更好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30预算，然后要 SUV， 要六座，你会推哪款车型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其实看完之后我觉得90还不错，然后在配置空间表现上，包括那个 ID ERA9X 我觉得也蛮喜欢的。问界的 M7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也是可以考虑中大型的 SUV。 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增程哈，要不要考虑增程车型呢？JTT 说同感，走在路上左转头一个绿牌右转头一个绿牌，真的现在在路上的新能源车型越来越多了啊，真的有同感在的啊。好的，来看一下多喝怡宝心情好说，可以聊一聊 Smart 精灵一号吗？很喜欢这款车的调性，而且感觉2026版中配现价格很香，马上要出27版了。这款车我觉得也属于那种比较小资派的一个代表，就是女生如果你喜欢小资，喜欢这种悬浮车顶，然后呢又想要一个豪华品牌的新能源的话，这个车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我觉得对价格来说，它现在价格其实还是 OK， 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OK 的。就是你选这台车单纯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想要一个很有调性，悬浮车顶，然后还要大品牌。那从这几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去入手的车。但我说实话，我自己去试驾了，我去感受了一下那个 Smart 精灵一号，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它的那个座椅的感觉，我觉得它偏硬。座椅偏硬，然后那个腰背的那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它不是舒适度不是特别高。从长时间开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不喜欢。当然可能当时价格也有一点高，价格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话，说不定我也喜欢。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给飞飞点波小关注啊。好的，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了。 OI 他说15万以内的油车有什么推荐吗？15万以内油车先雅阁然后呢别克的

君威这几个都可以，都可以哈。十五以内的这个油车，你要选 B 级车的话，现在 B 级车的价格都还也属于比较香的系列，比较香的系列。然后十五以内的油车的话，你追求的是 SUV 还是轿车？我刚推的都是，轿车。SUV 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本田、CRV 啊、RAV4。都在这个价格区间，都在这个价格区间。有没有你们喜欢关注的一些车型，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魏家公子就说，主播爱喝茶吗？还行，爱喝绿茶，普洱茶。欢迎大家啊，我们聊车，你怎么就跟我聊到爱不爱喝茶了呢？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车。有喜欢的车型的朋友们，或者说有正在选车的朋友们，有纠结的朋友们，都可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1019汽车驾到的大家庭当中了。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各位拜拜。

0: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你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

0: 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0: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29号，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呢是6月30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后天到了7月1号，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穿衣指数炎热，建议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来关注一下运城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渭南呢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临汾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晋城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在大宇学校门口，许愿路由北向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素水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河东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六岔路口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红绿灯压制的情况，在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2: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3: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2: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7:06，一起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我的天呐大事件，看看又网罗到了哪些新鲜事儿啊。在分享我们搜罗到的新闻同时，先跟大家插播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的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降雨，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目前呢是已经入口封闭，目前啊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处于封闭的状态。来吧，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我的天呐大事件，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没苦硬吃的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呢？啊，就在近日，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内，即将出院的王阿姨啊，是后悔不已。这几天呐，没那么热，我把家里剩下的排骨汤倒掉，觉得可惜的不行，就没想到放到冰箱里面，结果第二天我就把自己吃到医院啦。6月20号，65岁的王阿姨啊，熬的排骨汤当天呢是没有吃完，她想着啊，这个天气呢也不算太热啊，反正还没到60度呢嘛啊，这就没有把汤啊放进冰箱里面冷藏。第二天喝了汤没多久啊，王阿姨呢就开始出现拉肚子，一天跑厕所5-6趟的这种情况啊。他呢就以为只是肠胃不适，他也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拖了一天之后啊，情况更严重了，开始呕吐了，身体虚脱了。家人见状呢也是十分担心，立即呢陪着王阿姨啊前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就诊。入院之后呢，消化内科团队为王阿姨呢完善相关的检查，结果显示啊，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数值、超敏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显著提高。听听啊，就是喝一个没有放到冰箱里面的排骨汤就导致这么多症状，提示呢体内啊存在严重的细菌感染和炎症应激反应，同时呢老年人啊还合并低蛋白血症啊，胆红素、尿素氮指标呢是异常升高。明确病情之后呢，科室是迅速开展抗炎、抗感染、止泻护胃、静脉补液、纠正代谢紊乱等对症治疗，精准控制肠道感染。经过及时的救治呢，王阿姨啊很快是脱离了这个危险的情况。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岩也是提醒啊，夏季高温高湿，菌群呢是异常活跃，排骨汤啊、骨头汤啊等这种高蛋白荤汤，营养丰富，水分充足，那就是细菌大量繁殖的绝佳温床呢。即便你把这类汤啊放到冷藏当中保存，隔夜之后呢仍会滋生大量的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煮沸加热无法彻底的清除。医生也是建议啊，老年人呢尽量不要食用隔夜的荤汤、隔夜的剩菜，存放超过24小时的汤啊建议就直接丢弃。生活当中啊，该省省该花花，可别为了省那么仨瓜俩枣的把自己啊吃进医院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成都公安局啊，是接连接到了多位摊贩的报警。怎么回事呢？他们说啊，摆摊用的这个桌椅、防晒伞等物品啊，夜间呢是频频失窃。你看看啊，这小偷这最近呢都说经济紧张，这连人家摆到外面的桌椅、防晒伞都偷啊。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嫌疑人呢专挑夜间摆摊收工时段下手，借助夜色的掩护啊，是剪断固定物资的铁链，将桌椅、防晒伞等财物呢搬上面包车之后啊，迅速逃离现场。办案民警呢通过作案手法、作案车辆的特征及嫌疑人轮廓进行串并案分析，确定啊近期发生的多起案件均为同一伙人员所为。经调取监控深入走访，最终呢民警是锁定了李某、高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及其藏匿的地点，随后民警呢前往嫌疑人居住地实施抓捕，当场呢是查获被盗的桌椅、防晒伞等赃物。落网时呢二人啊正打算带着盗窃所得的物品啊外出摆摊儿。嚯、哦、你们要摆摊儿的话，你们去二手市场转一转，那价格也不贵，你买上两个你的成本也高不出多少啊、嗯！ 经审讯呢，两名嫌疑人对其多次盗窃摊贩物资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据二人交代呢，他们本身呢也是摊主，自家摆摊的物品呢也曾被盗，非但没有依法维权，反而呢心生贪念，企图通过盗窃他人财物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目前呢，李某、高某啊，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都说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以为啊丢个伞啊丢个板凳，商家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你看看前车之鉴吧。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呀，这天气也不好，你说说我那搭档跑出去旅游去了。我终于明白财富之间的差距啊，就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啊，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就看他下雨的时候知不知道往家跑。我现在发现了啊，这个天气不单单是检验人智商的一种方式，同时啊，它也是检验人财富的一种方式。怎么说呢啊，有钱的去外地城市避雨了，没钱的在这个城市啊为大雨倾倒呢。多惨呢朋友们啊，得亏我今天摩托车骑得快，但凡骑慢点，这大雨就淋到我身上了。来吧，看一下赤壁奇啊，这真是两个平台互动啊。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说了啊，今天怎么不直播了？没想到吧，我直播开的就是这么及时。就在你发出怎么不直播呀啊，我已经开启了直播。我明白啊，听友对我的喜爱，那三天不见我就想的我就想我想的不行啊。赤壁奇还说了，咋只剩你一个人？不都说了吗？我跟婷婷打了一个赌，我说就婷婷那点这个存款够她出去玩三天的。你们看吧，她周三她铁定回来。嗯，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把你们的存款拿出去，你们能玩到几点回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金阳说了，下午呢刚到唐山，下的暴雨没避开呀。金阳啊，我刚刚说的是去外地避雨啊，不是去外地替别人淋雨啊。来看一下 CC 说了啊，我在你楼下，能去你直播间避雨吗？想来直播间避雨，只要你不怕热就行啊。不瞒大家说，外面下的是大雨，我们直播间蒸的是桑拿呀。我们直播间的热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啊，就是你在澡堂子里面汗蒸上节目的感觉。当然没人汗蒸的温度那么高啊，毕竟机器呢达不到那个程度。但凡机器达到那样的程度的话啊，这个直播可能大概也开不了了。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无极变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一看就是还没听呢啊、这个人没上车留言先行啊。来看一下肖刀王说了哈，稷山下暴雨啦。对，这个时间段呢，我也看一下我们气象局给我们发来的最新消息啊。运城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号17时01分发布了雷暴大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包括盐湖区、临沂县、万荣县、文喜县、稷山县、新绛县、绛县、园区县、下县、平陆县、河津市。预计未来6个小时，预警区域呢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的风力呢达7级以上，有较强的雷电，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相关的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啦。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呢你们已经到家的，那么恭喜你们，如果说还在路上的，抓紧时间跑吧。来看一下许叔也来了，婷婷佳佳周一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许叔今天就别卖烤肠了，卖雨伞吧。咱们也得响应这个时事啊，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冬天的时候卖烤肠，夏天的时候下暴雨咱们卖雨伞去啊。山西生猪啊贸易调运说了啊，一口气说这么多字儿，真功夫。哎，这啥真功夫啊，你憋气你也行啊。来看一下锦鲤说了，美婷呢？美婷我们不都说了吗，我们打赌拿自己的存款出去玩几天啊，看谁先回来。据我观察，婷婷周天走的话，今天周一晚上9点应该就回来了吧。就他那点存款应该也就够在周围绕一圈的啊。来看一下啊，锦鲤说又去干珠宝生意去了。我给你们说，我的嘴可能真的开过光，说不定他真的要干珠宝生意了，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生猪贸易调运说了啊，前天晚上见你主持全能行，哎呦，那不全是听友们捧吗？那不是全是领导摇不下人了，这只能让我硬上了吗？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喜欢唱歌的爱唱歌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全民歌手大赛当中来啊。认识我的你上台说一下，我是主持人，我给你们黑幕一下，黑幕一个啊，参赛奖。摇摇头没烦恼也说了啊，周一下午打卡喽，下雨了。是啊，我看着我们这大落地窗啊，上面都是雨珠子啊。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的17: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后来啊，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啊，我一看大家高速刷屏，我就知道这个雨已经下大了。这个时间点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听节目就行了啊，你们互动不互动现在已经不强求了，因为啊这个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安全最重要。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庸人在这拉仇恨的淋一大太阳。你等着吧，那雨啊还没飘到你那儿呢，等飘到你那儿的时候你再说这话吧。这样啊，庸人，你要觉得淋一大太阳的话，你骑着自行车先往盐湖区骑啊，骑到半路的时候那雨说不定就过来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正好在后台问了说有哪些旅游项目，目前呢我们是1019领袖少年的一个成长营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一共呢是5天4晚，招收的呢是6到18岁的少年儿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导播间啊，很多这个小孩哥们啊，家长带着小孩哥们在那块签合同报名呢。一营呢是30人，大家感兴趣的话7月8号发团啊，7月8号发团，去到的呢就是郑州及周边地区啊，河南省的科技馆，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去到蜜雪冰城的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到上街通用机场等等等等啊。里面的很多项目都是不对私人开放的，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研学石开研啊，石开研学习的学就可以看到了。来看一下赤壁奇说了啊，但是不好和你们互动，刚刚那个雨大的哟，就得双手紧握方向盘，哎呦，安全重要，安全重要啊，大家安全第一位，没事，听我在这儿跟你们聊天就行了嘛。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赵问了，还有呢哈、啊、目前的话是招收的小朋友的啊，据说我们那个陆队长的韩国游好像是准备上线啊，你可以期待一下，你可以先关注一下啊，到时候呢去呜出个国啊，去到国外玩一玩。虽然我也不知道去到那个韩国有什么好玩的，我也没去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宇卓说了啊，哈暴雨啦，龙居这边哈大啦，这都是我们前线的气象播报员啊。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赵小凯啊，福盛营面点坊说了，楚侯也是太阳，楚侯，行啊，你们那儿大太阳挺好的啊，反正我们这现在盐湖区已经开始下暴雨了，通过我们直播间这个大落地窗，我看到外面啊，这玻璃上全都是水珠子呀啊。赤壁奇问了，陆队长会说韩语啊，阿尼哈塞哟，阿尼哈塞哟的。陆队长现在每天见我都加加思密达，我一看，哎呦，这泡菜没少吃啊，这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冰镇可乐说了还打雷呢，行了啊，这个气象方面的啊，刚刚已经跟大家播报了，确实是啊，下雨天大家抓紧时间往家跑吧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注意与前面保持车距。林也说了，林毅就不下大太阳。行啊，行啊，那你们那儿的农民说了，下点雨吧，下点雨吧，这庄稼可怎么办呢？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经不住念叨。昨天我在值班的时候，昨天晚上那场大雨，大家赶上了没有？昨天下午我不是值班吗？后台就有朋友问了，说5月13那场雨怎么没下来呀？说今天怎么问我有没有人啊，让我联系一下下场雨，结果昨天我下班下雨了，今天早上中午都是大太阳，下午的时候下大雨了，这天气啊就和女人的脸一样，喜怒无常啊，怎么来看一下芬也说了啊，万荣县也是大太阳，行了，你们大太阳就大太阳呗，大太阳怎么大太阳的时候你们能发财呀、啊，寒夜微凉说了，降线阴天，刮4到5级凉风。真的，有的时候啊，你发现夏天你去到降线啊，去到河津啊，去到蓟山啊，你往那个山啊，尤其那个夏天那个，比如说前平村呐、啊、四郊啊，你往那山沟沟里面钻一钻，你就觉得啊，还是大山里面凉快的。行行，你们都成气象播报员了。 Meet 说了，永济也不下，但是有乌云。

0: 那这样你赶快放一个乌云乌云快走开。冰镇可乐说好像要下一夜呢，哎呀，还是你有人脉呀，这下一夜这关系从哪儿传出来的这消息啊，一看就是有人脉啊，下一夜都知道。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会儿给大家放一首周杰伦的雨下一整夜，是那个歌吗？实在不行放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也行。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真的是夏天的第一场大暴雨，虽迟但到啊！我昨天值班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这农历5月13的雨怎么没下呀？你看看这两天都补给你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此时此刻啊奔波在路上的，先不用着急互动了，抓紧时间往家跑吧。要不一会儿啊路况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来看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陵渡收费站入口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说啊，这大太阳地儿的啊，晴天的地方你们先不要高兴的太早。刚刚在后台那位永济的朋友呢说啊，永济没有下雨就

就是有点乌云，这高速入口都封闭了啊。来看一下门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冰镇可乐还是人家有人脉啊，他说再坚持一晚上雨就停啦。行啊，这下多长时间，下几滴雨啊，你都有详细的数据是不是？冰镇可乐，东海龙王是咱哥，嚯，你就说这人脉关系，那当时孙悟空抢的金箍棒的时候，你没帮上一把吗？哪吒闹海的时候也不见你这个顶上啊。许叔说了啊，过两天准备喝酒去了啊。许叔这个工作挺好，学生放暑假，许叔也放暑假。杨仔说了，我等雨停了出去吃饭呢。嗯，弟儿说了啊，林一没下，行，林一没下没下，说明这个林一的雨，林一的不缺水啊。来看一下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说了啊，指挥报告指挥塔，雨下到楚侯了，是小雨。行，趁他还是小雨的时候，抓紧时间往家跑吧啊！一会儿下大了，你跑都跑不动了。行，我突然发现了啊，真是咱们直播间还是临沂的朋友多，怪不得人咱们这个运城地界上啊流传的都是人家临沂的网红语录，宁宁以宁宁，什么皮海带念经。虽然我现在都不明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但是我发现了啊，临沂人是真多呀。来看一下岁月静好说了，雨溪路桥洞可以走吗？赶快走啊，抓紧时间走，再过一段时间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封住。来看一下蟹黄包说了哈，万荣还没下呢，就是刮风在树上套袋呢，树枝啊啪啪抽帘呢。哎呦，那赶快抓紧时间套袋吧啊，别把这收成给影响了。真的，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啊，我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主播，我感觉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客服。大家在后台回复什么啊，我都得接上两句啊。只要你们发一个开头，我都得跟你们聊下去。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来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你看今天这雨下的挺大啊，这直播间呢也确实挺大，但就我一个人，我有点害怕。真的，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啊，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说哎呦佳佳，你这什么时候打的这个耳钉啊，是不是之前现在这个80后叛逆，你这90后也跟上了。真不瞒大家说啊，我在网上还专门看到了啊中登叛逆详细的清单。今天在直播间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首先第一点是什么，染头发。我看到现在啊，真的是大家都在网上叫的挺欢实，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见过一个我的长辈他染头发了。寒夜微凉说了，你倒是还挺押韵的。哎呀，这有什么简，这有什么难的？对于我来说，那不是信手拈来探囊取物吗？ AZZZZQ 说了，现在建北桥能走吗？哎，没有通知不能走的时候，你抓紧时间走啊，一会儿说不定就不能走了。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大落地窗啊，这个已经不是小水珠了，已经成水幕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没有名字啊，头像呢是自家的小宝宝，给我发来一张图片，这是哪儿啊，这大太阳晴空万里的。弟说你看我公众号给你发的照片啊。来看一下佣人说了，直播间怎么是你一个人了，你后面不还有个披头散发的女士吗？行啊，佣人，你这个讲故事的时间点不对，你怎么不说我们电脑屏幕里面还有一个人呢？等半夜的时候他就从你家电视屏幕里面给你爬出去了。还有这位好朋友啊，单位顶梁柱说了啊，赶紧给林毅分点雨吧。行啊，行，你跟那个我们的直播间那位好朋友冰的可乐聊一聊啊，你跟他分享分享，他有人脉。寒夜微凉说形容得很贴切。哎呀，行了啊。

0: 直播间虽然没有女主播啊，但是让大家这么一说，我这电脑屏幕里充满了女主播呀啊！来看一下，橙汁麻麻说了好消息啊，冒号赶上接娃了，坏消息冒号没带伞。让橙汁爸爸赶快派一辆直升飞机过来啊，可不敢把娃给淋着喽。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详询1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6: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6: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9: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

0: 101.9正常，
1: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问。

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8:0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路况确实比较复杂一些，大家呢在后台都在回复交通啊，回复高速啊。交通是没有相关的这个链接的啊，大家回复高速的话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高速的详情链接了。目前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呢，是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详情大家在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了啊。大家问市内的那个下川立交桥有没有那个，没有，还没有交通管制呢啊，大家放心通行就行了。但凡有交通管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播报了。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陪陪我吧。外面雨下的那么大，我们直播间也那么大，我一个人在直播间我好害怕，外面的雷还噼里啪啦。来吧，看一下后台啊，真的是庸人和羊仔，你们俩真是互相把对方当那个日整的啊。聊起肠胃炎怎么治疗的方法啊，我感觉你们那不是给对方治肠胃炎，那是巴不得对方那啥呀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不知道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啊，都说80后开始叛逆了，还出了一个80后叛逆清单。我就想起来了啊，我们直播间我们的后台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以80后居多。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清单里面都有什么。排在这个叛逆清单第一条的啊，那就是染头发。为什么染头发呢？首先它不疼，他对于这所有的这个清单里面啊，最简单的一项染头发。我那天我还问了一下我那 Tony 老师啊，我说染一个头发多少钱，他说大概呢是120。我说那算了我不染了，我以为几十块钱。他说120的时候，我说我这头发我觉得黑黑的就挺好看的。有的时候朋友们啊，不是我不够叛逆，真的是价格限制我叛逆的心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啊，打耳洞。不瞒大家说，我当时打这个耳洞的时候只花了10块钱，这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没有把我劝退啊，我就咬着牙感受了一下。第三点是什么呢，是纹身。这个我怕疼，我关键是啊，人纹一个花臂它也贵啊，再说了我纹一个花臂可能进不了我们单位门了啊，那保安得拦住我干什么的啊，关键我没法见我们领导了，领导一看这是社会人来上节目啦。先不说固有印象不固有印象啊，就是咱就说吧啊，但凡我要在这儿纹一个花臂的话，你们觉得我每次进我们广电大楼的门是不是会给我自己平添一些烦恼呢？来看一下后台王说了啊，婷婷把你抛弃了吧，去，他把我抛弃了，谁能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是谁把谁抛弃了，好吧。再说了，怎么叫抛弃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婷婷呢最近呢准备做这个玉石生意，我发现我的嘴真的开过光，最近去看那个市场去了啊。来看一下胡尔说了，帮我问一下北向南桥底下能走吗？北向南桥底下你问的是哪个桥啊？咱们运城北向南的桥据我了解的至少得有5-6个吧，没有收到这个交通管制不能通行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走啊。来看一下庸人说了，打耳洞还花钱，用针一扎不就好了吗？哎，庸人照你这么说的话啊，

0: 啊，你可真是一个省钱达人啊啊！那你照这么说的话，你也不用染头发了，你直接拿家里面那个什么啊，孩子的画笔在头发上涂一涂不就行了吗？庸人，我跟你说，就你这些留言，我在节目里面都没法说啊。大家想看庸人到底留了什么？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你看看庸人在直播间真的是无法无天，有没有管理管理一下庸人啊？这像话吗？我纹一个花臂把领导那啥了啊？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
1: 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确实，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啊，让这座城市啊，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苏打绿唱《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虽然调不对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看到后台呢，还有好朋友问说，这个大雨影响交通吗？那还用问吗？那肯定影响啊。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消息吧啊，目前看到小月月说的啊，中银路桥下啊堵死了，过不去了。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德润想去看世界，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呢，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 北城印象门口交通管控了，水太深了，淹了，都过不去。
0: 好，北城印象门口啊，北城印象门口目前呢是处于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谢谢我们德润想去看世界发来的第一手及时的路况消息啊。热心市民王女士也分享啊，说中银路桥目前呢是不能走了，交通管制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回收销售二手车说了最新路况，运城高架桥。不用看啊，高架桥目前整体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目前呢由西向北高架桥上是比较拥堵的，目前高架桥由南向北也是比较拥堵的啊。

0: 前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可以看到，由北向南，它的主要堵点呢是集中在了条山街的路口方向。再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这位好朋友 ZOE 啊，一位小孩哥的播报，来听一下。
1: 条山街彻底被淹了。
0: 哎呦呵，条山街那么大，那整条街吗？还有啊，听一下。
1: 人民路彻底被淹了。
0: 人民路彻底被淹了，哎，这有点夸张了。哪个路段啊？具体的路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等交警给我们反馈来最新的管控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直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这郝卫平说了，说红旗街河东广场到中银路西到东堵车严重，严重，严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笑看红尘说了啊，顺地桥这回可以过了吗？顺地桥目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8023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这个消息啊，还发来一张图片，说刘家庄往东红绿灯啊，目前这个排水盖已经是打开了啊，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点说了啊，文喜风刮的嘎嘎的啊，大雨是一滴没有，哎，你可别说这话。刚刚我们那个永济的朋友说，永济也没有下雨呀，就是有一点乌云，现在永济的高速都上不去了。文一号说了，主包主包啊，高架桥底下能走吗？劝你不行，在高架桥上走吧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拉拉拉六说了，从南到北哪个桥洞能过去？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整体的道路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目前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整体通行压力都比较大，目前的盛会路南北双向和机场大道东西双向通往关公向环岛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运金路的入城方向都是双向通行压力。来看一下红旗西街出城方向和入城方向也是东西双向压力较大。文一号说，我电动车，你电动车你在这凑什么热闹，你电动车你这推着都过去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从人民路到解放路东西双向全段通行压力都是较大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解放路由北向南进入到陆村街的下川立交桥呢，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这时间段的人民路下川立交桥在葡萄园西口啊，也是下川立交桥的整体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中银南路啊，建北桥的下川立交桥目前呢也是由南向北，从宇都大道一直延伸到了建北桥，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的玄路立交桥几乎是全段啊由南向北是出现了通行压力较大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个堵点，目前的宇都东街是在水校门口啊，全段东西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通港南北桥啊，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稍后我们交警同志啊，把整理的交通路况的管控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播报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第一时间来播报给我们了。刚刚在上个段啊，跟大家还聊聊这个80后叛逆的事儿啊，因为今天这个路况啊，确实比较拥堵一些，很多朋友的留言都没来得及读。来看一下，家有儿女还说了啊，要送我个贴纸，让我贴一个大花臂来试一试保安拦不拦我。你们真是挺厉害的，自己不稳自己不贴啊，都往我身上整啊。杰哥说了，加所有叛逆的事我都干了，以前我就叛逆。看不出来啊，杰哥你这个头像看着就是个乖乖女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

0: 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后台的很多好朋友都在关注啊，说下川桥这儿能走吗？那儿能走吗？这儿能走吗？那儿能走吗？我们目前啊，交警同志正在紧张的整理这个相关的管制措施。看到听友们发来的实时的路况图片啊，可以看到所有的下川立交桥啊，它的那个都是有积水的。目前这个积水情况啊，没有到现场，不知道具体有多深。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车是普通那种轿车的话啊，就不建议去尝试。目前看到所有的下川立交桥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

可能是有车在那里等着啊，有可能是实行了交通管制，因为这个降雨确实这个瞬时降雨量比较大一些啊，整体的排水系统呢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第一时间我们有了相关的管制路况会跟大家及时的播报的。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您行驶在路面上了，看到了及时的路况消息，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也会通过直播啊跟更多的好朋友来分享的。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五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上周五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对未来有所期待。这个名字啊，起得很正能量，但是呢，作为一个人物啊，很没有办法代入。于是呢，我们就给他啊起名叫戴妃，因为他穿越了，成为了一名太子妃，我们就叫他戴妃。戴妃啊，就每天呢给太子洗脑啊，让太子发誓今生啊就娶戴妃一个人啊，天灵灵地灵灵，今生你就娶我一个人啊。皇后呢觉得这个戴妃啊天天在宫里面跳大神啊，觉得她是个祸害，就趁太子不在的时候拿来了毒酒，还让两个力气大的嬷嬷啊摁住了戴妃，准备啊给对未来有所期待灌毒酒。这个时候戴妃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这是新进我们梗王争霸赛发送了37条消息的思绪，还有这位美女听友叫做数星辰啊，名字呢是个英文名 SIRI， 应该是 Siri 的 Siri， 头像是个猫，没有名字的猫渊和梦里落花，小黄刘雨欣和才让。来看一下啊，耿王给出的回复。这个时候啊，只见我们的耿王对未来有所期待，被两个嬷嬷摁住，还在那张着嘴大喊啊，换果汁儿，换果汁儿，我对酒过敏，我不喝酒，换果汁儿，换果汁儿。2026年6月29号颁发2026年6月26号耿王登基奖。2026年6月26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刘雨欣。在昨日耿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冤给出的，这时啊，只见我们的耿王对未来有所期待，说啊，我吃了头孢了，我不能喝酒，不能喝酒。猫给出的啊，给毒酒洗脑啊，给毒酒发誓，今生只不毒啊，他一人。也有 SIRI Siri 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对未来有所期待，连干了18碗啊，提起棍子冲着山里面走了。还有这位好朋友美女听友数星辰给出的啊，这时只见戴妃说道，你们几个是 JAY 吗？啊，为什么要给我灌毒酒啊？这个梗有点无厘头啊。也有思绪给出的，这个时候只见戴妃对着虚空的系统点了一下，虚空当中忽然响起了 BGM， 你是凤儿我是沙，期待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喊，尔康尔康，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刘雨欣啊，人家给出的，你看都喝毒酒了还在乎口感呢。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刘雨欣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没有在关注这个路况方面的消息啊。稍后我联系啊那个相关的交警部门，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第一时间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啊发送给大家。也不知道我们领导有没有在听节目，领导、哦、帮忙催一催啊，听友们挺着急的。来看一下新向自由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啊，建北桥下封路了，空港南北桥下无积水，正常通行。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欧发来了第一时间的消息，说安义石门西城豪路啊，目前呢是处于被淹的一个状态。还有这位好朋友 Smile 说了啊，中银大道建北桥下可以通行吗？目前看到的这个图片啊，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

来吧，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梗王刘雨欣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请听题。刘雨欣呢坐在公园里面啊吃这个小饼干，一个小朋友啊就看这个刘雨欣啊在那吃饼干，就在他旁边玩，看着看着啊这个小朋友就开始流口水了。然后呢小朋友啊就和妈妈说啊，我也想吃小饼干，我也想吃小饼干。这个时候啊，只见刘雨欣的妈妈说，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小朋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想吃小饼干啊，他跟妈妈说，妈妈让他自己来解决，小朋友能干出什么样的事呢？啊，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堵在路上的啊，也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这个幽默细菌，来造造梗啊，缓解一下自己堵在路上的烦躁的情绪。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呢，叫做刘雨欣啊。刘雨欣坐在公园里面啊，妈妈妈妈的吃小饼干儿。一个小朋友啊就在旁边玩啊，就看着刘雨欣吃小饼干啊，他也想吃，就一直在那流口水。然后小朋友啊就偷偷的和妈妈说啊，我也想吃，我也想吃。这个时候小朋友的妈妈说，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小朋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来编写了，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了。

0: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嘘，
6: 轻一点，戴耳机吧。一点，别人睡了。
7: 喂喂，
8: 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
6: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6: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跟各位市民朋友们来及时的播报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啊这个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收到了三中队民警发来的人民路啊，人民路立交桥下积水呢比较深，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要从人民路下穿立交桥通行的，建议绕行其他路段了。目前收到了三中队民警发来的啊，建北桥下啊也是实行了交通管制，不具备通行条件了。如果说要通往建北桥的朋友们啊，建议绕行其他路段了。目前收到了二大队发来的消息，河东街鼎新华府的丁字路口目前的积水比较严重，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也是收到了宇都清泉路啊发来的消息，目前呢是积水比较严重，不具备通行条件。跟大家整理一下，目前的人民路下穿立交桥、建北桥下穿立交桥通行压力都是不具备的。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在我们后台发来的这个消息，稍等啊，消息比较多，这一下给顶上去了。

看一下荣晓啊，发来一张图片和一条消息，说百货大楼这里呢是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目前看啊是还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大家路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宝宝的咕噜啊，说了学园路桥由北向南已经是不让通行了，学园路由北向南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由南向北水淹的也是比较深的一个状态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草原上的羊说了啊，天意公园这条路比较拥堵啊，天意公园这条路比较拥堵一个状态，其实拥堵还好，大家呢是可以等待一下就还能过去，目前是处于交通管制的呢是建北桥的下穿立交桥，人民路的下穿立交桥，鼎新华府的丁字路口，目前的积水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雨都的清泉路啊，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AZZQ 啊，说学园路立交桥北向南能走吗？刚刚我们听友发来的消息啊，目前也是交通管制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盼子就说了啊，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口由北向南红绿灯呢一直都是红的，那应该就是交通管制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蛋蛋聂小琪说了，解放路啊桥底通路吗？目前我们收到啊，解放路立交桥还没有收到这个管控的措施，目前收到的是人民路下穿立交桥、建北桥下穿立交桥的管控措施哈。FXH 说鼎新门口能走吗？目前我们收到的啊是已经交通管控了。来看看这位好朋友 JAREN 说了，有谁知道素水街与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什么事吗？啊，为什么寸步难行？可能就是有积水啊，或者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手握风云说了，人民路桥下能走吗？不能走了啊，目前我们收到的交警同志发来的消息，人民路下穿立交桥积水较深，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了。屋顶橙子味说了，空港南北桥可以正常通行吗？空港南北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刘晶说了，学园路立交桥可以走吗？刚刚我们也是看到听友发来的消息啊，说目前呢是处于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状态。春风不如你说，学园路立交桥东向西在堵车。对，学园路立交桥东向西啊，我们看到东向南和这个西向北和东向北目前的整个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Cosany 说了啊，雨都双龙桥能走不佳佳？刚刚我们收到啊，应该是雨都双龙桥应该是清泉路吧。目前我们收到交警同志发来的消息啊，雨都清泉路目前积水严重啊，不具备通行条件。回消息困难户说了，黄河大厦下面那个桥洞能走吗？黄河大厦那个路应该是解放路下穿立交桥，目前解放路下穿立交桥没有收到交通管制的信息啊，有没有听友在这个解放路的可以帮忙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我姓王说了，意思是高架桥不能上。刚刚我们看到是已经是处于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了啊。瑞英说了，关公向环岛至格致中学这边能走吗？能走，目前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关公向环岛啊，东侧的出口处一直延伸到了延伸到了人民路啊，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看到整体机场大道的通行压力都是东西双向的啊，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头像呢是一个帅气的小男孩啊，名字呢是显示不出来，他说双龙桥下面是没有积水的啊，双龙桥下面可以过。
Cos 你说安义桥能走不？ Cos 你那你就走这个双龙桥吧，刚刚我们有听友发来的消息啊，说双龙桥底下是能走的。我查一下这个清泉路在哪里啊，平时播报的时候很少见这个清泉路啊。文武君说了怎么听收音机，你把那个车上调频调到 FM 1019就行了啊。来看一下敏说了顺地街桥下能走吗，稍后我再连一下将相关的交警同志啊，也问一下各位听友们有没有从顺地街桥下下川立交桥走过的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咨询路况的朋友们是比较多的，今天造梗听友的留言呢都被吞掉了，我整理一下，再来跟大家一起来整理一下吧。目前我们收到的交警同志啊发来的官方消息，人民路的下川立交桥啊是积水较深，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建北桥的下川立交桥目前呢是积水较深，交通管制了，不具备通行条件。鼎新华府丁字路口下川立交桥目前的积水严重，不具备通行条件。因为确实啊，今天这个瞬时降雨量是比较大的。

来看一下啊，在由我们听友发来的详细的信息啊，徐园路桥由北向南，应该是徐园路立交桥啊，由北向南已经不让通行了，应该是进行了交通管制。由南向北，徐园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目前的水淹的也是比较深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杨海红分享的最新的消息啊，目前黄河大厦的下穿立交桥，也就是解放路下穿立交桥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标啊，黄河大厦，可能我播报这个路况的名字啊大家不太熟悉，黄河大厦啊，黄河大厦附近就是陆村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口，解放路的下穿立交桥呢目前是不能通行了，已经是交通管制了啊。明问了，大禹街至安逸西路这条路能走吗？大禹街至安逸西路这条路啊，安逸西路堵不堵？素水街黄金水岸至居然之家这条路能走吗？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看啊，整体通行压力是就是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至于能不能走，这个水位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需要大家现场的一个图片和视频我们才能确定啊，或者说交警同志发来的官方信息我们才能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播报。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袁英凯说了，建北桥南向北能走吗？刚刚已经说了哈，建北桥的下穿立交桥目前已经是交通管控了啊。平儿说南北怎么走？南北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盛惠路啊，盛惠路还有是机场的空港南北桥，还有不着急的话可以在那个附近啊先停一下吃吃饭什么的啊，如果说大家着急的话可以先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因为今天确实啊这个瞬时降雨量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整体的这个排水系统呢是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你说雨啊它要分成两三个小时下可能都不会像这样积水这么严重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简单幸福说了，关公像环岛是什么情况？堵死了，就是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况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样的说了啊，机场大道从西向东高架桥能上去吗？西到东啊，高架桥能上去，但是如果你要往北往南走的话，目前那个都会堵到半路上啊，压力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0: 来吧，更多路况方面的消息啊，稍后我会再咨询一下交警部门，给大家带来详细的播报啊。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

0: 高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实时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来吧，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啊。目前我看到我们电视台附近啊，天呢已经是不下雨了。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堵在路上了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排水系统啊相对来说啊给力，一会儿大家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袁英凯说了，中银大道至回星河小区走哪条路？具体的这个路线啊，我这里也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规划的啊，因为大家的路线都不一样啊，我这儿呢也是一个人不方便给大家详细的规划，大家呢可以打开那个地图软件来搜一搜，来了解一下啊。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1060806说了，解放路立交桥能正常通行吗？解放路下穿立交桥目前也是交通管控了啊，交通管控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牵着蜗牛奔月球说了，由于顶新华府丁字路口交通管制，导致苏北线拥堵不堪。拥堵的话大家稍微等一等啊，可能还能通行。你那交通管制的话，它不具备通行条件，那却更让人头疼啊。哪个方向能走南北？目前了解到的啊，是空港南北桥是不没有积水，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盛汇路呢，那个刚好是一个立交桥，是架上去的啊。来看一下享受每一天发来一段视频，哎呦，这是在哪儿？黄河新世界附近吧，这是。看不清啊，但是这通行压力确实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吕先生问了，说这个顶新华府附近能走吗？不能走啊，顶新华府的下穿立交桥目前的丁字路口是属于交通管控的。来看一下回消息困难户说了，黄河大厦下面的那个桥洞确定是不能通行了是吗？啊，那我就不接客户了。你看啊，如果说你要表现诚意的话，不行你骑着电动车先把客户接上，别耽误了你的大生意大买卖啊。

手握风云说了，学院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可以通行啊、哦。好的，谢谢手握风云分享的第一手消息啊，学院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来看一下董先生说了啊，说建北桥马上就通了。好的啊，你看这也都雨过天晴了，我都看到董先生发来的这个照片当中的彩虹了，哎呦。真好啊，雨过天晴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回消息困难户说了，这场大雨啊不接了，200万不挣了。那要不你把客户信息发我去接呢，我看看我想挣这200万啊。来吧啊，其他的路段呢就不跟大家再一一播报了，目前看到是已经雨过天晴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个排水措施呢已经是用上了。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来看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金樽酒仓老许许硕，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还有哎呀这头像是一个弥勒佛的略略略。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来吧，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啊，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堵在路上的耐心等待一下，这个一会儿啊把这个水抽掉啊，大家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那么在等待的间隙干点什么呢啊，参与一下我们的答题环节吧啊，答答题啊，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啊，虽然我们的知识都是一些无用的知识。来吧，第一道题，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听过一个组合叫做 TFBOYS。当年啊本来让我去参加 TFBOYS， 当时我是忙着这个期末考试呢没去啊，就让王源啊易烊千玺啊和什么凯来着。对，就是他们三个啊，一起组合出道了啊。那我们今天问的呢是什么？易烊千玺他姓什么？易烊千玺他姓易烊啊。哦，我想起来了，王俊凯，王源、王俊凯、易烊千玺啊。我就说嘛啊，易烊千玺他姓什么呢？他姓易烊还是他姓易呢？太有难度了。简单幸福说了啊，又开始下雨了，哪儿又开始下雨了？哎，哎呦，这一道题答对的朋友不多呀。百家姓当中啊，这复姓可不多啊，没见过这个姓。易烊千玺他到底姓什么呢？姓易烊还是姓易呢？易烊千玺是姓易烊还是他姓易呢？这么跟大家说啊，千玺都知道啊，易烊千玺呢他是2000年出生的，刚好是千禧年。那烊他还有一个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他姓易烊还是姓易呢？来吧，第二道题啊，黄河入海口位于山东省的哪个城市？是东营啊还是青岛啊？黄河入海口啊，黄河入海口位于山东省的哪个城市？是东营还是青岛？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没关系啊，我单纯就想哼哼两句啊。黄河入海口位于山东省的哪个城市？是东营还是青岛？来吧，第三道题，热水和冷水哪个灭火更管用？是用热水灭火更管用，还是用冷水灭火效果更好呢？热水和冷水哪个灭火更管用？用热水灭火效果好，还是用冷水灭火效果好呢？

0: 哎呀，一会儿又得在众多这个高速啊、路况啊当中刨各位听友的答案了啊。来吧，已经到第三题了啊，热水和冷水哪一个灭火效果更好？用热水灭火好还是用冷水灭火好？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啊，各位平时经常垒长城的朋友们不能答错，一副完整的麻将牌当中，万字牌一共有多少张？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七万、八万、九万啊，字模糊了。哎呀，还糊的是清一色啊，一条龙。那一副完整的麻将牌当中，万字牌啊，共有多少张呢？是36张还是32张呢？但凡会做这个背过乘法口诀的都知道，一副完整的麻将牌当中，万字牌一共有多少张？是36张还是32张？其实换一个问法一样啊，那一副完整的麻将牌当中，筒子牌一共有多少张呢？一副完整的麻将牌当中，条子牌一共有多少张呢？来吧，最后一道题啊，我看一下啊，哎，金玉满堂发来了一条及时的路况消息啊，我看一下，中银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目前是可以通行了啊，中银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目前可以通行了，谢谢金玉满堂发来的第一手交通消息。来看一下，杨帆说了啊，中银南路堵车严重，30分钟移动不动，不知道什么问题啊，就是因为下穿立交桥积水比较严重啊。目前刚刚我们朋友反映的已经是可以通行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就畅通了啊。哎呀，一说这麻将牌没有一个答错的呀。来吧，最后一道题分享给各位啊，那《水浒传》当中108将有几位女性，是3位还是4位呢？《水浒传》当中108将里有几位是女性？是3位还是4位呢？大嫂、二娘、三娘、四娘、五娘、六娘、七娘、八娘、九娘啊，几位女性呢？《水浒传》当中108将有几位是女性？是3位还是4位呢？来吧，5道题的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堵在路上，抓紧时间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5道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

0: 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实时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收到了交警同志发来的消息，目前建北桥的下穿立交桥呢已经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啊，建北桥啊已经是可以缓慢通行了，大家可以通过走建北桥的下穿立交桥来南北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啊，这个解放路下穿立交桥目前呢还是有积水啊，临时管制。鼎新华府呢积水也是，鼎新华府的丁字路口啊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目前呢还是处于交通管制。人民路的下穿立交桥呢也是积水较深啊，也是交通管制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南北向的话，可以选择走建北桥的下穿立交桥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啊，刚刚看到后台想吃炸鸡啊，说了说第一道题是什么，我看呢后面四道都答对了，没事，第一道题啊，对不对的。

好呢，出生在2000年，就2000年，千禧年嘛，所以家里面呢就给他起名叫易烊千玺。来吧，第二道题，黄河入海口位于山东省的哪个城市嘞？这也算是个送分题吧啊，就是有石油的一个城市啊，东营。接下来第三道题，冷水和热水哪个灭火更管用呢？正确答案是热水灭火效果更好。原因是啊，热水不仅能使温度降到这个着火点以下，即使是开水100摄氏度啊，也远比几乎所有燃烧物的着火点低。而且呢，热水啊还能迅速产生大片的蒸汽，笼罩到这个燃烧物，起到这个窒息隔离的作用，从而呢降低周围氧气的含量。空气中氧含量低于17%，燃烧会立刻停止。好，第四题，一副完整的麻将牌当中，万字牌一共有多少张呢？这道题无一人答错啊，可能是大家经常玩，也有可能就是乘法口诀背的牢啊。1万到9万，大家数数一共有几张啊？一共有9张，那一共有4副啊，4×9=36。最后一道题啊，《水浒传》当中108将有几位是女性？正确答案是3位啊，分别是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3位啊。看到后台呢有答4位的，抓紧时间来改改喽。来吧，今天的5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了。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活动，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招收的呢是6到18岁的少年儿童啊，行程5天4夜，每人啊是2280元。7月8号，我们这个营第一营啊就首发了。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啊，家里面有孩子的，七月多可能要学特长啊，学这个补课啊，可能没有时间，我们8月的时候还会再发一班，大家呢可以关注起来啊。这一次去到的地方呢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首先呢去到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来邂逅奇妙科学世界，观察仿真的生态场景，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第二天呢去到的是上汽研学制造基地啊，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啊感受一下怎么从一块钢板变身成一辆汽车的，51秒下线一辆车，感受一下中国制造的速度。第三天呢去到的是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密码。第四天呢是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最后一天去到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研学啊，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大家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石开研，学习的学，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行程链接了。第一天怎么玩，吃什么，住什么地方，晚上有什么样的趣味活动，第二天怎么玩，吃什么啊，住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趣味活动，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这个链接给大家来展示的。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啊，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看到这两天啊，我们的导播间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签这个旅行合同的，大家有时间的啊都可以来我们这个导播间啊来了解一下，会有专人来跟大家具体的来介绍的。当然如果说您对这个行程初步感兴趣的话，在后台回复研学先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北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9:22，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一下午的陪伴啊！确实今天下午啊，因为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对我们这个交通产生了一定量的压力。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还堵在路上啊，不要心慌，不要焦虑。稍后呢，还有美女主播啊，声音非常好听的袁芝姐继续陪伴着大家。好了，那我们今天嗨下班了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嗨下班了，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佳佳，八八六。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

0: 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下线侯马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啊。那么相信刚刚呢有这一场大雨拦住了很多人回家的路啊。那么现在相对来说呢，我们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是比刚刚要好一些啊，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啊，很多桥洞的通行情况，那也希望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前方跟我们分享一下。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鼎新华府门口的那个桥洞呢是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市区的一些主干道呢还是非常非常拥堵的状况，比如说呢在学院路南北双向呢都非常的拥堵啊。那么从这个素水西街然后一直素水街往学院南路拐弯的这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严重拥堵。那么另外呢学院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立交桥上都是非常拥堵的。机场大道全线那西向东的西

向东的方向相对来说呢是间断拥堵，只是在机场大道在西边的靠近关公向环岛这一节是比较拥堵的。那么过了解放南路之后的机场大道相对来说呢是稍微畅通一些，但是呢整个机场大道呢从东向西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情况了。没，我们也看到呢在盛会南路和红旗西街这边呢这个交叉口呢也是这个东西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南北双向也比较拥堵。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陆村街一直到这个地矿大楼，以地矿大楼这边的这条路呢一直在往东走，雨都东街和学院南路的交叉口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情况，那么南北这个东西双向都非常拥堵。好，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了解高速的情况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播报了一下高速道路的交通状况， S75 侯平高速下线侯马收费站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了，大家可以正常通行。好的，让爱回家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此时此刻啊你虽然是堵在路上，但是呢我们可以啊一起来听听广播听听歌。如果已经堵在拥堵路段的朋友呢稍安勿躁啊，目前呢我们的交警同志呢正在路面上积极地为大家疏导交通。好的，那么如果你这会儿正等在路上，我们可以一起唠唠嗑。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可以跟我们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聊一聊天，说说你最近的困惑。来看一下逆光灯塔说，芝姐晚上好。晚上好，逆光奔跑。

好的，我们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用语言来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语言到底是有边界的，还是说语言是没有边界的？那每一个人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一个人他的这种表达和描述又分别代表了什么？我们在自己的言语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那比如说你看到有的人啊，他可能在生气的时候他会挥舞拳头，他会摔摔打打，狠狠地摔一下门儿。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会沉默。那么我们有很多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但是其实上呢，如果我们用言语化的方式来表达愤怒的话，那是否就可以被解读为愤怒是可以被看见的？很多人在问啊，或者在想，被看见怎么样？又怎么了？被看见不会被嘲笑吗？被看见那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吗？被看见我就不生气了吗？我们在心理学上有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叫 Cancer， 不确定拼的对不对啊，前面是一个 W， 他说学院路雨都大道交叉口堵死了，来让交警叔叔疏通一下。学院路和雨都大道啊，这边呢确实是当然这个学院路这边我们看到学院南路和这个雨都大道是南向北的方向非常远。

拥堵，是因为呢在桥上就非常拥堵。这个桥上发生了什么刮蹭的这个交通这个事故了，还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呢？然后我看到的是学院南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红绿灯处还差不多，但是呢过了红绿灯就会非常拥堵。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宇都大道上西向东的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可能需要多等几个红灯，但是过了红绿灯之后往东方向走的话呢会比较畅通的。你是往哪个方向呢？来看一下非睡不说晚上好呀，袁之姐回运城的路上。好的，回运城的路上啊，一路平安啊，路上慢一点，因为呢不知道你要去往哪个目的地。目前呢咱们市区的一些主干道非常的拥堵啊。看到后台有朋友是不是想上一些高速，五岳广场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啊？小鲁就在问了。五岳广场呢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啊，有没有在五岳广场的朋友，看一下五岳广场那边的路况。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五岳广场还可以，

好的，我们看到吴越广场这边的道路啊，在大宇街和人民北路这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你要是走解放北路的话，北向南的方向非常的拥堵。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

0: 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0: 好的，时间来到19:4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来看一下E0806，目前呢他跟我们分享的一条路况就是解放路立交桥，是不是目前恢复正常了呀？他说了个能正常，
1: 你是新公里，
0: 是能正常，解放路的立交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是吧？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目前呢在我们城市道路的一些主干道啊，相对刚才的拥堵情况来说呢有些减缓了。好的，我们的交通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在解放路和宿水东街的这个交叉口，从解放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等待红绿灯的车辆仍然是非常多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呢？来，我们用言语化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再来看一看说话对一个人的意义，远不只是把事儿说清楚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之前有说到过自我调节功能，能说话意味着一个人就此有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去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可以在应对外界压力时多一层缓冲垫，当我们感觉生气时可以

用多种形式的语言去表达内心的愤怒，而并不是用拳头来说话，这就是言语化的力量。几乎所有到心理咨询室里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会说话的。这里的不会说话，我们用双引号把它括住啊。这里的说话并非说啊，我知道怎么把词汇排列组合成句子。一个看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很有可能在心理发展的意义上还有不会说话的地方。比如说，当他们面对内在难以消化的感受的时候呢，或者用各种方式去回避未被处理的心理创伤时，可能会用各种方式去回避谈论这些议题，而这些无法言说的结果，经常是以牺牲一个人的成长发展为代价的。比如说，一个担心父母离婚的孩子，因为无法言说这份恐惧，而不得不通过比如说不去幼儿园呐、不断的生病之类的方式来面对。一个对自己感觉糟糕透顶的孩子，因为无法言说那些匮乏感，那他可能会转身去霸凌其他的孩子，通过让别人体验自己内心世界的弱小，来让自己感觉不那么孤单。许多令人费解与头疼的坏情绪的背后，经常堆积了不少难以言说的体验。比如说，我们会让这个来做咨询的养育者们，也就是家长朋友们思考一下，孩子平时的语言表达中涉及情感的词汇丰富吗？在理想状态下，一个6到8岁的孩子可以用相当数量的词汇去形容与区分不同的情感，比如说伤心、生气、委屈、害怕、迷惑、尴尬等等。一个孩子越是有能力用精细的语言去表达那些强烈的体验，就越是能够获得周围人的关照，也越是能够帮助他去搞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不少养育者在想了一下之后，他会回应说，哎呀，你要是问我孩子平时的表达的话呢，这么说来，虽然孩子平时说话不少，但的确不怎么用情感表达有关的词汇，是吧？所以我们去回忆一下，我们的孩子经常去用情感表达之类的词汇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吗？有趣的是啊，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家长本身可能就不习惯去用很多与情感有关的词儿。比如说，我问一个比较苦恼的爸爸，我说，当孩子大哭大闹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吗？这位爸爸就非常下意识地说，哦，我觉得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因为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说了。然后我就又回应说，你对孩子的观察与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那是一个判断，我想作为一个爸爸，你面对这些情形时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爸爸就有点困惑，他说，感受啊，感受怎么说呢？我说，你看啊，不同的爸妈看着孩子哭闹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会很担心，有的会很生气，有的会内疚，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然后爸爸就沉思了一会儿，就说，我会很担心他长大以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毕竟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如果遇到一点挫折失败就大哭大闹的话，老师可能会觉得他不守规矩。那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就和这位爸爸讨论了一些他小时候对于学校啊，还有对于老师的感受，发现啊，其实这位爸爸小时候曾经经历过和孩子非常相似的心路历程，而这些情绪冲动的表达，让他在校园生活中经历了更多的孤立，甚至是羞辱。所以呢，当我跟这位爸爸提出说，也许在担心之外，他也有许多害怕的感觉，害怕孩子经历自己当年的那些困难和痛苦，因此会非常想要通过速效而强力的手段让孩子迅速安静下来。然后这位爸爸就叹了口气说，哎呀，的确如此，但是呢，他也意识到这么做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那这些来自于家长的真诚而自发的反思，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可以如何支持孩子发展出健康的自我调节功能，创造出了新的空间。所以呢，类似于这样的对话内容啊，事实上呢，我们也会和很多

家长有这样的交流，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内敛是被高度推崇的美德，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经常会和不够稳重联系在一起，也经常会唤起匮乏感甚至是羞耻感。比如说我说了也不会有人在意我的感受的，或者是说哎呀这么大的人还哭啊，真的是丢死人了。但是清晰的表达和言语化感受在儿童心智发展的道路上是一项很重要的功课。如果一个孩子无法通过表达情感来理清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么等到了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在面对越发复杂多元的世界和对自身发展的要求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过去的智力和自我调节方式其实是不够用的，这个时候孩子是不知所措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即时的高速路况，来自于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因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的高速路况链接了。

好的，刚刚我们有朋友问北向南的方向有哪条路可以走啊？宋杰，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你要去的是南边哪里？因为我看到呢，从这个解放南路啊，解放路的北向南方向，学院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盛会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些主干道呢都是非常拥堵的状态。来，再看一下史密斯的张强说还在堵车，又开始下雨了。是的，阳光大哥也说了，原汁晚上好，运城下雨了吗？是的，正在下。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

0: 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北京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刚刚呢，我就问到大家关于学院南路立交桥上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因为我看到的是呢，就是在立交桥上，这个车辆呢都堵在这个半中间了。那其实呢，在前方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是没有的，前方提示是没有任何车辆的。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在桥面上发生了什么刮蹭的事故，还是有什么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呢？啊，刚刚呢就有朋友问了，学院路高架桥南向北能过吗？目前呢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然后那个长工就说了，人民路铁路桥底下的水好深啊。那么目前是好深，是因为你通过了你觉得好深，还是因为呢目前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啊，就是你看到了它这个积水特别深呢？哎，谢谢你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机场大道和人民路的这个交叉口，目前呢他们的这个通行情况是比较拥堵的。那也看到了在这个华西广场门口的这个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严重拥堵。等待红绿灯的车辆呢是非常多的。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

好的，宋杰也在问了，盐湖区北向南哪条路可行？那我不知道你是在等待我们的后台给你回复吗？还是你在听我们的收音机？我刚才我问到你，你所在的位置是哪里？你要去的位置是哪里？我可以帮你看一下，然后帮你安排一下一个路线啊，如果你愿意绕一下路的话。但是呢，目前我们提示到的是呢，在解放北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是非常拥堵的。三个顿号说，这个主播的路况播报能力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加油。有多大呢？是不是全是空间呀？好的，我们看到宋杰就说了，盐湖区北向南方向啊，黄河大厦南要去理想学府。

对的，你是黄河大厦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呢，你基本上就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因为呢，在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相对比较畅通。

好的，宋杰，你的意思是说，解放路的那个立交桥下是目前是封闭的状态，是吧？好的，那么宋杰，你现在需要再等一等了，因为我看到你周边的道路啊，机场大道，因为你所处的这个黄鹤大厦呢，是属于市中心的这条路了，那么除了陆村街的这边呢，似乎可以让你通行一段，那之后呢，你再从旁边的任何一条路进行绕行的话呢，都会出现严重拥堵的情况，所以呢，如果你不希望被堵在路上的话，现在暂时还不要出发。LC 说解放路的立交桥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行，那是这样的，它现在呢正在进行排水，可能需要大家再等一等了。

宋杰说，我看到很多公交车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呢小轿车是不让通过的，是吗？那也就是说呢，目前由于这个水位可能只适合公交车来通过。再等一等啊，它正在排水。那之前公交车是不是也是不能通过的？如果之前公交车是禁止通行的话，那么现在呢公交车可以通行的话，那基本上呢这个我们城市的积水正在排水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是需要给它一些时间。我看大家都很着急啊 ，LC 就说了，这个能不能给问问交通部门，什么时候能通啊？回不了家呀。等到这个排水差不多水位下降的时候，大家的这个轿车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新就说了，顺地街往机场桥东，能不能正常通行呀？

好的，这位朋友，顺地街是正常通行的情况啊。右侧说了，盛会路关公巷往桃园方向非常非常堵，是的，不但非常堵，而且还堵了很长时间。

来看一下，有人问了，就是在关公像环岛这边的拥堵情况，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呢，关公像环岛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东西双向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呢它的拥堵是在机场大道上，那么南北双向呢是在盛会南路这边，南北双向比较拥堵。然后如果你从这个关公像环岛机场大道交叉路口往西走的这边呢是畅通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运城那儿下的大吗？是的，刚刚在下午傍晚那会儿下的特别大，以至于这个排水系统呢都忙不过来了，已经出现了很多桥洞的积水情况。雨后彩虹说，却又波段，雨后彩虹，刚刚我回应了你关公像环岛的这个路况，所有的事留给明天，确实需要大家呢再多等一等，等待这个等待我们城市的这个排水系统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让爱回家。我们看到 S75 运丰高速的即时路况，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开通，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好的，再一次看一下这个我们城市主干道的道路交通状况啊，我们看到呢，目前呢有很多朋友也是拥堵在路上，因为呢这个强对流天气啊造成的这个暴雨、强降水，城市的积水呢是过多的情况。那么城市的这个排水系统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排水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缓慢的这个情况，但是它是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大家呢在原地等待啊。好的，懵懂的懵他问了这个素水街可不可以走，素水街呢是可以走的，那么相对来说呢你看你是目前是从哪里到素水街，目前呢素水西街相对比较拥堵，素水东街畅通。好的，宋杰，目前就你了解的情况，解放路的立交桥现在轿车可以正常通行了吗？红桃可以说了，周一晚上好，亲爱的芝姐，下完雨天凉快了，就是路上走的有点遭罪，你今天上班路上还顺畅吗？是的，我们家那边呢桥洞也是出现了积水，我看到群里面就在说积水比较严重，目前呢是交通管制禁止通行的，我就在想我要不要提前出发，我选择绕行一下其他的道路啊，只要避开那个桥洞就可以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说我先去看一眼，如果是堵的不让通行的，那我就再去绕路也来得及结果我刚到跟前儿就放行了，

0: 好的，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问了 Y 姑娘和 Q 先生，他还问了学院路高架桥下北向南能走了吗？目前我看到的是拥堵的情况，高架桥下目前比较拥堵，还有 My Starry 海州专线说，那你运气太好了。
1: 你是星空里的电，
0: 对的，就是前后就差五分钟。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堵在路上确实是挺着急的。我来帮这位朋友看一下空港的立交桥目前是否可以正常通行，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前方的路况。

好的，空港的立交桥，你说的是就是去康捷路的那个十字路口对吧？目前呢是畅通的。懵懂的懵啊，机场的立交桥目前是畅通的。

好的，那么给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的内容结个尾吧。因为我们刚刚呢又提到了自我调节的方式，如果孩子没有办法用一些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那么到了上中学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自我调节方式是不够用的。比如说有不少到了中学阶段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呀，或者是抑郁症状的孩子，他经常会被养育者描述为过去一直都好好的，也不用我们怎么操心，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在这样的描述的背后啊，经常是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言语化情感的能力被忽略了。所以说家长们可能就会想啊，从孩子咕咕坠地开始，到底要如何去培养他们言语化自身情感的能力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时间不够了，要分享几种方法，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养育者呢都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先来起个头吧，大家呢可以把这第一种方法先了解了解，然后我们明天晚上会继续分享的。首先呢，就是有意识的在和孩子的互动中增加带有情感含义的词汇，无论是面对多小的孩子，即使是婴儿，也是在不断的吸收内化周围环境的语言输入。比如说你看到宝宝早上醒来的时候，不仅可以高兴的打招呼，更可以说看到宝宝笑嘻嘻的我也好高兴呀，或者当宝宝哭鼻子的时候说哎呀来来来我们来抱抱，宝宝心里一定很生气还感到很委屈。那家长也可以适当的多用形容自己的感情的词汇啊，比如说我要阻止你那么做，因为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会让我感到很担心。当孩子生活在一个情感词汇丰富的养育环境当中时，会自然的从养育者那里学习，然后把情感言语化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做那样的人，这大概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也做不到。那么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和孩子一起阅读绘本或者看动画片的时候，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和情感有关的内容，而不是局限在增加知识的层面上，我们都可以尝试去做。那剩下的这几个方法我们会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跟

0: 家继续分享。好的，来看一下人生戏跟我们及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人生戏跟我们分享的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他说学院路高架桥基本通行了，但是不论哪个方向都是车流量很大，通行的速度很慢。好的，谢谢你。
1: 我写藏在门后的缘分，与你坐看同一片星辰，听见你曾经在。
0: 来，嗨州专线发来了建北桥的通行状况啊，大家都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通行的。
1: 深处传来的回声，顺着你的眼神。
0: 好的，我想问一下嗨州专线，这条路是建北桥吗？我们 My Starry 就问了，建北桥好走吗？

北桥呢是南向北，相对来说呢比较畅通，但是北向南方向，过了机场大道，就是这边呢是非常拥堵的。

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待会儿呢，我们8点半到9点之间是点播歌曲的时间，想点歌的朋友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0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

0: 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时间来到了8:30，来看一下，我现在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大家堵在路上的心情了。就像我们这7个小方框说了，选的音乐都这么难听，你觉得哪首歌好听？你发过来，我来帮你安排，好不好？
1: 依旧的欢喜。
0: 好的，亮亮说晚上好啊，美丽的原汁给我点一首若不是因为你，这首歌就是了。传递星说点歌星光有你，是的，是要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帮你找一下。

0: 好的，我们看到后台逆光奔跑说，芝姐来一首让泪化作相思雨。好的，传递星要点播的歌曲是星光就在前方，是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可以帮你安排。喊音乐难听的这个一下把我逗乐了，对吧？路上堵，歌还难听，
1: 是一片很寂寞的天，
0: 这主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行行行，你们开心就好。阳光大哥说了，点一首陈瑞的情醉。好的。

好的，张巧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你的这首歌跟你排不上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三首歌曲都是大家点播的。那明天可以早一点来吗？明天等着你好不好？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

0: 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 卤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0: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0: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繁嘴玉来了，快跑啊！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好的，来看一下红桃 K 说，芝姐提前说声晚安了，道路积水，下班路上回家注意安全，明儿见。放心吧，我这回家道路是非常畅通的。就是刚才有很多朋友堵在路上，现在也就快到家了吧，朋友们，这下不堵了吧，到家了心情就好了。刚才看到朋友圈有一朋友说了，就是好像是5分钟的路堵了2小时才到家，把他给气着了，给急着了。在路上硬，他说了，是在这儿点歌吗？是的，但是呢，今天晚上的点歌时间已经到了，明天晚上你早一点来，把你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好不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想要点一首《好人好梦》，情醉之后呢，就会帮你安排了。好的，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一个人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一酷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

0: 历历迟延，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

0: 深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去外面看看世界吧，看看看森林大海和浪花。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

0: 案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

0: 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权力帮办，
4: 权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小小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11: 没问题。
10: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11: 好。
1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11: 行。
10: 城市马拉松陪跑，
11: 走。
1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0: 点啦，夜深啦，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看看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下次都没有，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样去支配，是那些人魂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威威威威威威，莫名的说不来弯腰，威威威威，一起唱威威，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许多。Wow, you like it?他们抓不住感觉，改变就越来越是光临山泉，而他还在勤苦点穴，闪耀的鬼不会埋没，终于到发现从没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混沌过去歌词唱到头顶埋没。 Say wait wait wait wait 莫名一说不来弯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1: 你们唱。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你还要走多远？我视而

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迷失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荒唐的街景全都

是神圣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站在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他留下镜面，就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哪些人群最容易被骨质疏松盯上呢？
2: 骨质疏松的话呢，可以常见于以下几类人群。一呢，就是绝经后女性，因为雌激素啊对咱们维持骨量至关重要，女性绝经以后雌激素会急剧的下降，会导致骨量每年流失1%到3%，那骨骼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松。第二类呢，就是70岁以上的男性，70岁后啊，睾酮水平会逐渐的下降，同时肌肉量会减少，骨骼流失的速度也会加快，进入骨质疏松高风险期。那么第三类人群呀，就是长期缺乏负重运动的人。第四类呢，就鉴于这种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有骨质疏松家族史，还有长期吸烟、酗酒，饮食中缺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的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现在也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需要在运城北收费站驶出再驶入，这个的话是预计到7月2号结束。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的破安街在运城中学北门口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南门口这会儿哈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通出发的。市实验中学门口今天早上哈这会儿压力不会太大，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在红旗西街目前的话，盐湖区实验中学的路段哈东西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还有今天早上哈这会儿的凤凰路目前的话是从六岔路口持续到火车站啊，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北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口

0: 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晴转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那么从本周末开始哈，周六周天，然后的话持续到下周哈，这个温度的话都是一个持续攀升的状态，我们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19度。渭南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1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18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19度。那么各位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安，我是陈琦。周二的上午在运城上空向您问好。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了解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以多样形式开展庆祝活动，掀起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精神血脉的热潮，讲好英烈故事，弘扬老区精神。主政山西的裴立生、河东裴氏家族走出的我国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正值毕业季，在吉林长春，长春工业大学与卫星公司开展天地联动，拍摄了专属太空毕业照，为大学生活留下了独特记忆。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目前的话是今天就要结束了，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抓紧时间了。再来关注，今年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实行。7月起我们买智能摄像头不再盲选，一看星，二扫码，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又是一年暑假，如果你的孩子抱怨读书苦，一定要带他再读一读宋东阳马生序也许只有真正读懂了这篇古文，孩子们才能够少吃点苦头，不会重复我们走过的老路。是经历以后或者说是步入社会以后，你才会发现读书是我们吃过最简单的苦了。张也说到了，他说经纬陈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昨天锻炼了16.2公里，昨天这个冰雹下的不少地方也是受灾挺严重的，这些天忽冷忽热，强对流天气来的是又急又猛，我们出门真的要多留意天气预报是的，这段时间

0: 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的话是多变的，但是在过后的一周时间哈，温度是持续攀升的，我们也需要随时做好这个强对流天气工作，同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啊。羊肉头没烦恼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周二来签到打卡。无机变色也说到了，早上好，打卡签到哦。志宏问到了，彩虹气帽这里还有积水吗？这个话是要来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哪里还有积水哈、啊？哪个路段的话目前还不能够通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黄河也说到了，他说这天气哈，昨天晚上就有闪电了啊。你那里也是吗？昨天运城这个雨下的还真不小啊。老师涂装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周二来签到打卡，看待一切日子哈，在慢慢向前，事情会慢慢变好，愿你不慌不忙，生活随心，工作顺心。冉冉不凡也说到了，周二签到啦，机场大道哈是全段畅通的哈，谢谢你提供的路况。还有来关注一下奋斗说到了，石小跟前没有积水，正常通行，谢谢。还有灵芝也说到了哈，主持人早上好，6月30号周二来打卡签到，非常感谢各位提供的路况信息哈。目前在高速方面哈，只有一条是在绕城高速哈，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车辆需要在运城北的出口驶出再驶入哈，预计7月2号结束。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有任何的一些路况，或者是有任何的及时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拆包裹还不洗手，净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北京时间的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19健康来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保温杯。你是不是经常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个红枣也在里边挤一挤呢？其实像泡腾片、枸杞等这些容易发酵产气的食品放入保温杯也要特别小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消防实验。
5: 消防员准备了一款常见的密封保温杯，穿戴好防护装备后进行试验。消防员先将多个泡腾片放入180毫升的保温杯中，随后注入大量热水，接着消防员盖紧杯盖，简单晃动几下后，旋转打开杯盖时，现场突发砰的一声巨响，杯盖瞬间喷射出去，同时大量热水从杯内喷出，流到消防员手套和桌子上，喷射而出的杯盖在10多米外的墙上砸出一个直径5-6厘米的明显印记，金属材质的杯盖也出现了明显变形。如果有人垂直打开加入泡腾片的保温杯，喷射出的杯盖有可能冲击到眼睛、鼻子等脆弱部位，造成伤害。喷溅出的热水也很容易导致烫伤。用玻璃保温杯浸泡枸杞和红枣也要注意。消防模拟试验显示，冲泡了枸杞和红枣的双层玻璃保温杯，在长时间放置后，轻微摇晃几下后，内胆突然爆裂，
6: 里边有一个发酵产气的过程，在不断的产气之后，瓶内气体压力增大，就把我们的内胆撑破了。
5: 除此之外，干冰等可产生大量气体的物品也不要随意放进密封保温杯。为安全起见，消防员用塑料瓶替代保温杯进行试验，将几块干冰放入塑料瓶加水后拧紧，等待约30秒后拧开瓶盖，塑料瓶瞬间爆开，瓶盖和瓶身分别飞出10余米。
6: 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情况会发生喷溅或爆炸。
4: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经常使用保温杯的朋友们，枸杞、泡腾片等等像这些东西一定不要用在保温杯里用的时候确实如果需要你用，但是你不要盖盖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安全问题怀疑心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3要和3不要感觉心梗了不要自行开车去就医心梗救治的时间窗口是极短的，第一时间采取正确措施是至关重要，那么许多错误的自救和他救方式也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
7: 当自己突发剧烈胸痛并怀疑是心梗时，记住3要和3不要。三要原则包括，要立刻拨打120，向接线员清晰说明你的位置和症状，要打开房门锁方便救援人员进入，要静卧等待救援，采取半卧位背靠床头或平躺。三不要原则包括，不要硬撑，切勿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不要自行驾车去医院，不要盲目用力咳嗽。当发现身边有人突然出现疑似心梗症状时，有几件事绝对不能做。不要随意移动患者，任何走动、上下楼等行为都会急剧增加心脏负担，可能导致梗死面积扩大。不要盲目喂药，包括阿司匹林。不要喂水或进食，极易导致误吸、窒息等。
8: 心梗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则

0: 就请大家记住，你不要招惹他，对吧？就是心脏很脆弱，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情绪激动啊，走路的这种增加他的心脏负荷呀，就他供血已经不够了，所以就要省着使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特别强调的就是，很多的心梗的发生哈，它是渐进型的，而且呢是瞬息万变的，就是它非常快，所以不要自行到医院。
1: 所以这三要和三不要哈，您一定要记住了。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不要自行驾车去往医院，不要盲目的哈用力咳嗽。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哈，在这个夏天当中哈，很多人的话会经常去洗衣服，甚至每天晚上都得洗。虽然说不洗那么长时间嘛，夏天可以使用快洗哈，因为毕竟衣服不是特别脏，主要是洗这个汗味哈。然后上班时间忙，然后没时间咋办呢？很多人会提前把这个衣服放到这个洗衣机里，然后定时去洗，洗完以后回到家，然后下班了以后你再去晾一下哈。但其实哈，其实洗好的衣服得要马上去晾哈。很多人喜欢的话，把这个衣服放在洗衣机里一丢就出门了，然后等到晚上再晾啊。潮湿的衣服的话，长时间放在洗衣机内哈，很容易滋生细菌，最好哈是洗完以后30分钟以内取出，然后再进行晾晒，超过一个小时后就要重洗了。另外呢，晾晒衣物时也要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潮湿而滋生霉菌。好的，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30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还是在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哈，也就是运丰高速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需要在运城北收费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这个的话是预计在7月2日结束。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高速来进行详细了解。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今天早上的顺地街包括康解路、空港南北区桥下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目前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在运城中学北门口、南门口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但是中引南路这块哈在市实验中学门口，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还有现在的老东街，在运师附小的这个小巷子当中哈，东西双方向也是送学压力较大一些。整个全段解放路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一大早在凤凰路八一市场西口这块的压力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今天早上在盛会南路口腔学校的这个路段和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盛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目前哈在北边的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今天这一会儿还在人民北路吴越广场的东门口这块儿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哈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这一会儿哈哪里还有积水，哪里比较拥堵，或者说哪里有一些突发情况哈，都可以和我们及时取得联系，或者是来拨打路况专线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3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消息啊。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刚才我们听友所反馈到的一些路段哈，远远不凡说到的是机场大道哈全段畅通，还有奋斗说到的是实小跟浅，是学院实小吗还是规划实小呀？他说实小跟浅没有积水哈，正常通行。一只小锦鲤，他说到了，他说相信你们哈，把这个发给你们，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有一段视频是吧？稍后我来查看一下。哎，来关注一下淼淼玉玉哈，这会儿来打卡了，听一下。
1: 金瑞姐姐、晨曦哥哥，早上好！淼淼在上学路上打卡签到了。今天是我暑假之前的最后一次打卡。这次卡打完，我们可能又要分别两个月了。
0: 是的，特别想念你们哈。但是在假期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值班的时候哈，或者说哪天早起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打卡，或者说是家里面如果说有这个智能音箱的话，早上你如果说起得很早，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来答题，对不对？这每天都习惯你们答题了，哪天你俩不在了，我们还确实挺想念你们的。今天玉玉是有考试对吧？所以今天一个人来签到哈。好的，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哈，今天的话确实已经

是六月底了哈，马上要步入到这个暑假的生活当中了。孩子们这个假期生活哈都是如何来安排的，一定要好好来规划一下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的成长营。这次行程的话是5天4夜哈，我们听友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首营的出发时间是7月8号哈，每营是30人报满为止。报名条件哈就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成长营当中哈。我们研学目标就是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的认知，还有责任的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哈，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哈，一共是5天4夜。第一天将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啊。第二天将会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去探索汽车的科技哈，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天我们将会打卡蜜雪冰城的梦工厂，和雪王一起去探秘魔法工厂哈，去了解一下哎这个饮品是如何来制作的，或者说是自己可以来解锁新式的茶饮密码。第四天将会去到大家都很喜欢喝的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啊。目前正值世界杯啊，盛夏世界杯研学，去工厂里面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哈。第五天将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航空科技的魅力哈。这一次的话一共是5天的行程哈，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详细了解的哈，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哈，会弹出一条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我们这次的首营时间是7月8号，马上就要发团了啊。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报名，回复研学或者是来拨打哈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京时间的7:45，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看这会儿哪里的压力比较大一些哈，来提醒大家。目前的苏北线在左岸皇城的这个路段和东西双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包括现在的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可以来放心出发。卫峰街这会儿和步青路的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建议哈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和社会车辆来尽量选择绕行。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哈，但是现在的中引路压力比较大哈。中引路现在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是从这个建北桥下开始哈，持续到雨都街，全段的北向南堵车问题哈较为严重哈。现在的人民路哈双方向通行也是没有问题。这会儿哈南北方向来走的话哈，解放路、人民路包括现在学院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唯独是在中引路压力比较大哈。中引路是从建北桥持续到雨都街，目前的话是一个全段的通行缓慢状态。包括现在中引南路哈，在市实验中学门口南北双方向属于严重拥堵，不具备通行条件，建议我们的社会车辆哈尽量来选择而行，在中引南路哈市实验中学门口。六岔路口哈，现在的话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车多缓行。还有现在河东西街延长线哈，是过了信奉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盛会桥南口处南向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盛会桥桥面上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哈就可以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的消息哈。任东海说到了，他说时间过得很快哈，岁月如大浪淘沙，上半年再见了，过往清零，否极泰来，遗憾不全，烦恼不见。迎随长空说到了，朱琛早上好，2026年第76次来打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毕业季哈。目前的话是正值毕业季，在吉林长春，长春工业大学与卫星公司哈开展了天地联动，拍摄了专属的太空毕业照，您见过吗？为大学生活哈留下了独特记忆。
1: 操场上，长春工业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生们手举彩色纸板，拼出学校的英文缩写 CCUT 字样，等待数百公里外的吉林一号卫星完成这次来自太空的毕业合影。这次特别的天地联动毕业照拍摄，让毕业生们倍感激动。
2: 一个卫星在轨，它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去移动，却能锁定我们这个小小的操场，去我们拍摄一个太空毕业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1: 离地数百公里的卫星，真能给操场上的人群合影吗？拍摄当天，长春工业大学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根据吉林一号卫星轨道参数和气象条件，计算好卫星过境时间窗口，按规定时间对准操场完成了拍摄。
3: 多年来，我们的卫星组网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升级，光学相机瞬间捕捉，一次成像就能覆盖整个校园，拍摄分辨率和重访效率大幅提升。如今，太空毕业照已成为毕业季的保留项目，全国几十所高校免费报名参与。
0: 所以说，这还是近段时间哈头一次这么亮眼的毕业照哈，用这个卫星来拍摄专属于他们的一个太空毕业照哈。好的，接下来我再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来说一说这个个税汇算吧。目前的话即将截止哈，就是仅在今天哈。2025年度个税汇算哈，这个办理的话将会在6月30号，也就是今天结束，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0: 所以在这里再次来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个税汇算如果说还没有去这个申请的话、申报的话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截至今天哈，6月30号。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